0: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唔造谣、唔信谣、唔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嘅内容，唔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嘅隐私信息，唔喺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唔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嘅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靠佢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乜嘢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啊？
6: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其实就系指保险公司对投保嘅生产经营单位发生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嘅人员伤亡同埋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为投保嘅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嘅商业保险。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我哋努力发光，
10: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10: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1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1: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社会热点嘅呢个环节当中啦，我哋一齐同大家去倾一倾关于点样用 AI， 点样用豆包啊？
12: 系啊，
11: 我都发觉咧，我近段时间其实我之前真系少用啲啲嘅，近段时间会用多咗，
12: 用多咗，有依赖性系咪？
11: 系啊，多少会有，因为之前你都前几日你都知道我手有啲过敏啊嘛，贴药膏贴到过敏咧，就生咗好多个红斑啊咁样，我就影张相上到去豆包问一问佢，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呢啲。是咩引发嘅咩，你可以用啲咩嚟查到佢咁样，类似系咁样嘅。咁有好多朋友应该同我都一样嘅，系唔系都问下豆包嗱？之前咧就有个新闻，就话呢一个嘅用户咧喺自己嘅小区楼下咧就去摘呢个嘅野生蘑菇。佢摘之前咧就用呢个豆包咧影张相识别下咁。阿豆包咧识别嘅结果咧就话嗱呢一个咧就系鸡腿菇嚟嘅，并且提示极容易同埋剧毒嘅大青接散系可能会容易混淆起身。咁唔食嘅话会引发严重嘅肠胃炎噃咁样。如果呢几个蘑菇系野外采摘嘅话，就建议。 你唔好使用啦咁样，亦都同时强调野生嘅蘑菇嘅变色风险咧系好高嘅，所以咧凭住一个嘅图片啦，系冇办法100%咧去排除可能会系毒蘑菇咁样。然而咧呢、这个用户咧就纯粹可能就系过下心理嗰关嘅
12: 啫。就系睇咗第一句
11: 流程，走下流程。
12: 你讲咩都好，反正我自己我都听我自己嘢。

0: 讲咩都好，我都系食硬佢噶啦咁样。于是乎咧，佢真系摘咗翻去食，食咗之后咧，引发咗个急性嘅中毒。送医之后咧，一动系出现咗个急性嘅肝衰竭嘅症状嘅。搶救咗之後咧，好在就係保住咗自己條命嘅啫。係
1: 啦，咁啊，我哋嘅相關負責人咧，喺近日嗰陣亦都係回應咗呢一件事嘅。咁啊，負責人亦都係表示啦，咁啊，豆包嘅同事啦，亦都係聯繫上當事人，咁啊，跟佢反饋啦，佢亦都了解咗咁啊成個過程啦。咁啊，重點亦都係有好多頭先啊，偉照亦都係提及咗噶，佢有好多嘅提醒，提醒你啊，最好唔好食用啦。
0: 我保持。
1: 係啊，唔排除有啲嘅有毒嘅情況啊，但係佢唔聽。
0: 就偏偏不聽啊！
1: 冇錯啦，咁啊，佢負責人亦都表示啦 ，AI 依家係淨係喺度發展嘅階段啦，豆包亦都係不斷咁樣提升佢嘅識別嘅準確性，咁啊涉及到我哋人身安全嘅嗰啲問題啦，建議大家啊 ，AI 嘅呢個回答咧，僅係供參考，請啊務必要啊多方諮詢啊求證啊，避免造成自己嘅傷害，咁就唔好啦。另外亦都要提醒啊大家啦，喺小區入邊摘到嘅蘑菇啊，又或者其他嘅果類。即使他们本身是没有毒的、是没有毒的一个瓜果，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到喷了农药等等一些情况嘛，那这些 AI 都不知道的、是的，所以我们也都不强烈地建议大家去吃这些东
0: 西。是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还有呢近段时间我都发觉的有很多市民朋友在路边执这个跌了下来的芒果吃的、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吃这个芒果，之前我们在不同的节目当中都提醒过，即不是说跌了下来嚟个芒果咧，你睇见佢话表面又冇损伤，又冇坏冇剩，咁唔惊啦。呢、這个都系社会资源嚟噶嘛，唔好浪费咁样。因为啲芒果咧，呢啲芒果树咧，我哋种喺路边，
1: 绿化芒，
0: 冇错啦，系吸收我哋嘅二氧化碳嘅。咁啊，试问，吸咗咁多一个嘅汽车嘅尾气嘅芒果，嗌你食，你会唔会食咧？咁样嚟，咁样讲你就清晰咗啦。好，咁讲翻呢个毒蘑菇啦吓，咁点样去预防呢个毒蘑菇中毒咧？咁我哋都要做到咧，就三不同埋一。及时嘅三不咧就系不采摘、不购买同埋不食用，而一及时咧就系出现一个嘅情况之后咧，嗱、即系食用咗呢个野生蘑菇。短嘅就一至兩小時，長嘅就六小時之後咧，可能會出現個噁心啊、頭暈啊、嘔吐啊、腹瀉呢啲症狀嘅話咧，就一定要一及時就及時就醫啦。
1: 係啊，冇錯啦，講咗咁多都係想為你哋好啫嚇。咁啊，有時候有啲意見嘅話，我哋都係聽下參考就可以噶啦，唔好話完全盡信。咁啊，有時候人嘅經驗可能仲會多翻些少咧。咁啊，如果你真係有啲咩唔明嘅話，最好都係問下醫生啦。
0: 问医生，或者有时候咧，有啲嘅经验可以问下我哋嘅长辈嘅。咁、正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特别系啲嘅育儿经咧，真系好好地向我哋嘅老人家啊、我哋嘅长辈学习下嘅。第二个要讲嘅事咧，真系同呢个育儿系有关噶啦。喺广西南宁一对嘅新手爹哋妈咪咧，因为缺乏育儿经验，咁佢哋咧就根据翻豆包嘅建议，每一餐咧只系俾自己嘅小朋友食60毫升嘅奶嘅啫。咁呢个小朋友。有咧就系啱啱满月嘅，咁样个喂养咧导致小朋友啊哭闹好频繁，屋企嘅老人家咧都劝佢哋，喂你喂多啲俾佢啦咁样，但系呢两公婆咧就仍然系坚持翻豆包俾出嘅呢个嘅标准去执行啦。咁啊点不知咧去到咧上个月啦，两夫妻咧带住小朋友去到当地嘅妇幼保健院嚟进行一个复查咧，去查黄疸啦，医生咧问一问先知道，哇你哋。每一餐只係喂60毫升俾佢啊！呢一個咧係唔得㗎，因為小朋友咧一直以嚟咧個哭鬧哭到佢攰，佢先瞓著咗咁啊。兩位嘅夫妻咧就以為冇事啦咁樣，嗱醫生就表示啦，足月嘅呢個滿月嘅小寶寶每餐60毫升嘅奶量咧係遠遠唔達到佢嘅生長嘅需求嘅，而呢個就係導致。呢、这個星期小朋友都反覆咁去吵鬧啊，去喊啊，去叫啊嘅一個原因所在啦。
1: 係啦，咁啊頭先啊偉照就係講咗就係關於爸爸媽媽喺育兒方面嘅呢一件事啦。但實際上呢一件事咧就係、是、一個。不实嘅报道嚟噶，豆包亦都系发出咗澄清啦。我哋豆包啊了解过啦，咁啊亦都系经过咗多轮嘅测试，正常情况之下咧，唔会话俾出满月婴儿 每餐只喂60毫升嘅呢一个建议。豆包咧通常喺回复入边佢会俾出每日嘅总奶量系几多啊，仲要提示一下我哋嘅家长要关注我哋婴儿后续嘅一个反应啊，并且系建议啊出现咗如果哭闹等一啲嘅情况，要增加喂养啊或者及时咨询我哋嘅医生啊。咁啊，其实除咗豆包之外，其他嘅主流大模型亦都系俾出类似嘅建议。所以我唔知道啊，当时候啊豆包呢两夫妻啊，佢哋具体系点睇嘅？咁有时候可能系因为佢哋自己个人嘅问题啦，喺呢一个了解上边系出现咗差错。咁啊，豆包其实亦都第一时间系联系咗相关嘅医院，以及接受媒体采访嘅医生。根据医生反馈啦，系有家长啊真系有呢一件事啊，即系嚟到医院系就诊嘅，但系咧患者嘅家属并未提供同豆包对话嘅全部一啲嘅相关嘅内容啦，亦都并未说明话豆包是否系俾出咗每日总喂量嘅呢一个建议。咁啊，该医生亦都表示啦，并唔清楚患者佢哋具体系点样啊，上下文又系点样啊。由于冇办法已经系了解到当时嘅具体情况啦，所以话呢个了解上边就可能出现咗一啲嘅偏错。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嘅豆包啊带嚟咗一啲嘅唔好嘅言论。
0: 系咁呢一个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啦。第一个就系要安全合理咁样，同埋咧要核实咗之后咧，咁先至去使用豆包啦。而第二个亦都唔好做到咧人云亦云，即系唔好话豆包啊，系咁样噶嘛，
1: 就是、
0: 我咪咁
1: 样
0: 做咯。系啦，你听咗之后咧，你又唔好再去又演绎翻啦。又啊，边个话啊豆包系咁样讲嘅啫嘛？咁样
1: 有时候可能你自己了解上边真系已经系有错。咁、然之后咧，你就讲话啊，佢讲噶嘛，我信佢讲噶嘛。
0: 即系每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一个嘅空白处嘅。咁其实咧，有时候咧。我都習慣呢特別有時候做啊家橋嘅節目呢，我有時候都會問一問豆包近期發生啲嘅娛樂事件，咁佢可能都會俾出呢啲嘅事件出嚟呢，我都會係去到官方嘅網站入邊搜係啦，有冇呢一件事。咁其實豆包喺我嘅身上呢，喺呢件事上邊呢，佢只不過起到一個呢，就係可能會俾到個範圍俾我，
1: 係咪
0: 至於屬唔屬實呢，呢個範圍我縮到幾細呢，咁我就仲要自己去親手去驗證返。
1: 係啦，即係我哋自己都係有一定嘅辨別能力，咁先至會比較好嘛。
0: OK，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啦，所以都建議大家呢一定要係所有嘅事情都要安全，安全使用網絡，安全上路。OK， 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聽見啦，拜拜。
1: 拜拜。
2: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 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心開朗。
1: 廣播小品《左鄰右里》是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每日儲錢為將來，點解傳來傳去都冇咁嘅？
2: 江門農商銀行大額傳單，一傳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達1.6%，穩健增值好安心。
2: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該行普通定期多賺3,100元，夠你同老友去國內旅遊啦！
1: 快啲嚟江門農商銀行存大額傳單啦，助你財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路口的隐形杀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曾鸿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落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
4: 咦，前边部车好似呢是阿方的噃，真是他噃，阿方，阿方啊！
5: 哦，阿德叔啊，你买餸翻嚟啦？
4: 系啊，诶，你啊点解停咗部车喺呢一度啊？呢一度咧系消防通道嚟嘅噃。
5: 哎呀，停一阵啫，5分钟咁上紧，我落去接八明仔落嚟，一阵就走噶啦。
4: 既然系咁停，一阵咧都唔可以停噶。
5: 阿德叔，你几时啊连啊预警官嘅嘢都做埋啊？
4: 你唔记得咩？上次啊祝师奶啊急病。呢一度咧又系违停咗部车，搞到咧救护车开唔到过去，争啲咧出事啊！又或者咧，万一发生火警嘅话，你阻住部消防车开唔到入去，咁啊麻烦啦！
5: 德叔，你唔好讲埋晒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你再讲落去啊，我就真系唔知停5分钟啦！你放心啦，我好快就翻噶啦，等我接下明仔先。
4: 喂喂喂，阿方。阿方啊，哎呀，又会咁唔听教嘅，哎，

0: 好腥啊，萝卜妹。
1: 大叔，我正系撞残个手掌咋，只脚有毛丝，我行得跟你放心啦。
0: 啱先咧，听到啲刹车声，仲听到咧你大嗌一声添，我嘅心咧几乎系跳出嚟。好在咧你人啊冇咩事，一日都系嗰个阿芳咯，都话叫咗佢咧唔好停部车喺路口度，佢咧硬系唔听啊。
1: 唉，个驾驶挡住我，开唔到左边油车嚟，又挡住一人咧左边白油车，开唔到我去车过嚟。我咪交到我两部车撞埋一齐咯，好彩我去得唔好快咋，如果唔系嘅话呢，真系，
2: 哎呀，今次真系谢天谢地啊！好彩罗伯妹你冇乜事咋，
1: 啊，放烟你翻嚟啦嘛，
0: 系咯，阿交警啊点讲啊？
2: 阿交警话，因为我违停导致咗今次嘅事故，所以我要负责咯，
0: 系咪咧？阿芳啊，我都话咗你噶啦，你部车停喺呢一度咧系唔得噶嘛。
3: 萝卜妹，萝卜妹，你点啊？你冇咩事啊嘛？
1: 阿前哥，
3: 只手包到咁嘅样嘅、
1: 我嗱头先撞车嘅时候，我左手掌线落地，所以头先去拍验片，医生话左手掌嗰只有少少骨折咯。佢有两个月都要固定佢，少年骨喎。
3: 边个咁冇品，部车乱咁停啊？
2: 喂，阿前啊！我知你紧张啊，萝卜妹，咁部车停喺度系唔啱嘅，但系唔使一下子要上升到人品问题啊嘛。
3: 方姨，你做乜嘢咁紧张啊？我又唔系喺度闹你。哦，唔通
2: 系部车系我嘅？咁我都系谂住上去接一下明仔，停一阵间啫嘛。点会谂到我部车都冇喐过，都会发生交通事故，关我事嘅啫？
0: 阿芳啊！违停呢本嚟就是违法的行为，正所谓百人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交警呢判你要负责任，一啲呢都唔冤枉啊。
3: 是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

0: 确定嘅。你嘅违停导致咗今次嘅事故，唔关你事，关边个事啊？
1: 知啦，头先喺交警嚟处理嗰阵呢，已经批评教育过我噶啦。
0: 方二，睇嚟你嘅科目一都系白考噶啦。
2: 诶，前一排我啱啱考完模几教，不如我向大家稳固自信一下。入边啲地方系唔可以倾斜嘅。
3: 嘿，我嚟答下。嗱，画咗禁停标志标线嘅地方咧，肯定系唔可以停噶啦。咁好似阿方，你今朝停嗰度咧，系消防通道，消防车或者咧救护车要通过，往往咧系为咗人命关天嘅大事，你部车咧等喺度嘅话，就肯定系唔得噶啦。
2: 嗯，达叔讲得啱，一百分。
1: 头先嗰个交警哥哥话过我噶啦，仲话唔单止有禁停标志标线嘅地方系唔可以停，喺机动车道啊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咧设有隔离设施嘅路段，啊仲有人行横道啦、施工地段咧都唔可以乱停噶。
0: 仲有交叉路口、急弯路、宽度唔够四米嘅窄路、桥梁、斜坡、隧道都唔可以停。
2: 前哥，你讲得啱系啱，不过得60分，未完整。
0: 吓，得60分咋？
2: 因为你闹啊，距离你讲权啲地方50米沿路就唔可以行斜。仲有啊，拱轿车站咪一半好阔嘅，但系只系俾拱轿车用嘅咋，我系唔可以喺你嘅位置之行上落客噶。
0: 啱啱啱，需要临时停车上落客嘅话咧，要拣唔影响交通嘅停车点，靠路嘅右侧顺向停车。上落乘客之后咧，快速驶离，做到快上快落，仲要注意人嘅安全。
3: 嗯，咁啊，点止咧？公交站唔可以乱停啊！急救站啊、加油站、消防山或者咧消防队、消防站门前，咁仲有咧，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嘅路段，咁除咗系使用咧上述设施嘅车之外咧，其他都唔俾停噶。
2: 嗯，德叔就好叻啊！
3: 你哋唔记得咧？阿德叔我后生嘅时候当过汽车兵咩？我有通过专业培训，而且咧考取咗军用车辆驾驶证，交通规则我一直咧都系熟记于心嘅。
1: 交警哥哥讲得啱啊！停车咧一定要记住三不。
0: 边三不啊？
1: 嗱，就唔好堵塞消防栓，唔好挡住视线，唔好压猛道啊！
2: 防医100分啊！求记得以后唔好再乱行斜，就一应杀收啦。
3: 嗯，总之咧，要记住出行有道，行车有规，停车有序啊！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路口嘅隐形杀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2: 张老师，今日呢你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怎样去提升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啦。那你觉得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啦，还有哪些的关键点呢？
4: 我今日跟大家分享幸福婚姻中关于沟通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及时给对方积极的回应。跟我们所爱的人真正的互动，其实都是在生活中对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提出建议和回应的过程。回应一共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叫做笑脸相迎，就是以特别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对方的提议，哪怕自己不同意对方的提议亦都会积极回应。比如对方说，今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啊？你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吃烤肉了，但是烧烤的地方离我们太远了，我最近发现我们家旁边有一家火锅店好正啊，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啊？下次我们再去吃烧烤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看有没有拒绝，有没有对抗，有没有指责，有没有埋怨呢？都没有。我们积极回应了对方的提议，我们在乎他，这个叫做笑脸相迎，积极回应啦。
2: 嗯，谢谢张老师的解答。那看来呢要提升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啦，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0: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0: 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那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那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1: 谭敬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室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0: 我们是老师，是导人向上、向善、向美的一个很好的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是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也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传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1: 重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敬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
4: 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
4: 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11: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0: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物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桥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近年来，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工作，筛选优质质量品牌，荣誉建立质量融资增信白名单，并联合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精准金融帮扶。目前，我市已推出八个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据统计，2026年1至4月，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5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近日，银湖湾飞行营地低空飞行项目常态化开放，一站式配齐沉浸式飞行体验、零基础飞行执照培训。该飞行营地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落地的低空文旅项目，由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通集团投资打造，首期投入2000万元，建有700米标准跑道、800平方米机库、1000平方米停机坪，可满足各类小型固定翼飞机、旋翼机起降需求。据介绍，大众飞行体验按航线时长分级收费。接下来，营地还将拓展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项目，丰富新会文旅业态，助力低空经济发展。九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据法国外交部官网当地时间8日声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9个国家以及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发表联合声明称，

0: 对加沙持续存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声明称，以色列有义务确保并立即为向平民提供安全、迅速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必须确保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阻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葵乡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伸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

0: 啱入去耍衣耍。
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8: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7: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啲激素导致啊？嗱，
8: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7: 唔系，
8: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
7: 正常添。
8: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系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咧，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系6-10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咧，啊，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咧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啊，同佢咧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咧，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咧，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啊，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7: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8: 系啊。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9: 喂，包兄，
8: 嗯，
9: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9: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9: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9: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0: 9:00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还是不习惯讲斯哥，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变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志未酬，我继续扯淡，潇洒走一回，管他最后空折返。不需要谁把

0: 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在大鳌镇新联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项目，陈杰查看了解围水处理工艺、设施运维、达标排放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健全完善围水处理设施管理和运维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存在的同类问题，持续推进养殖池塘围水治理，加强监测监管，确保养殖围水稳定达标排放。六月八日，新会区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区国资国企系统2025年度工作，部署2026年度重点任务。会上，银海集团、公用集团、新控能源集团负责人分别做工作汇报，五家企业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我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香港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也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还将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九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日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
6: 曾经有些外地游客来到新媒，见到在新媒金果园那里堆满了很多去皮的金，当地人就说不用钱的、哦。游客就装了满满一袋回去一试，哇，原来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媒。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3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香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2刀或者3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3瓣的花状，梯部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呢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新媒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7: 是什么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而且要绑佢侧边边。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当我在干杯时干霸道将公主，你没权说没权利奉行圣旨，如被困在铁幕过日子，当我在抄每日抄夜晚像疯子，你有投诉有谈判亦难制止，

0: 为教育我。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爽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

0: 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物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系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4: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在大鳌镇新联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项目，陈杰查看了解围水处理工艺、设施运维、达标排放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健全完善围水处理设施管理和运维机制，深入排查整治，确保养殖围水稳定达标排放。六月八日，新会区国资国企系统确保养殖围水稳定达标排放。六月八日，新会区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区国资国企系统2025年度工作，部署2026年度重点任务。会上，银海集团、公用集团、新控能源集团负责人分别做工作汇报，五家企业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我区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香港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也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还将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九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日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星期六早上嘅10:03，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嘅天气都系多云为主，会有短时嘅阵雨，气温介乎24度到32度，吹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展望啦，我区啦，今明两日嘅天气都系有所上升，咁啊都系有32度，最高会去到，咁最低都会有27度。12号到16号方面咧，天气亦都系较为之唔稳定，咁降雨较为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嘅预警预报信息。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吓。咁啊，我哋今期节目啦，会同大家啦就系讲下吓，团区委是怎样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的。所以我们今期节目请来的单位就是我们的团区委。我们节目会在 FM98.3 生活电台和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如果在收听和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我们几位嘉宾的话，你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12999，又或者将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就是 shmsrx163.com。 咁下边咧，同大家嚟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几位嘅嘉宾。嗱，佢哋分别系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凡、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副书记李博涵，仲有咧就系共青团深会区委员会学销部负责人余浩辉。我欢迎几位嘉宾，欢迎你，魏书记。
2: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关于咧团委，大家咧可能喺学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接触得比较多啦。咁但系咧，团委嘅真正嘅职能咁具体系点样咧，我哋都唔系话太清楚噶。咁下边咧，我哋先请啊魏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咁我哋单位嘅全称咧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门市生活区委员会，简称是团生活区委，是中共生活区委领导下负责青年工作的人民团体。我们主要的工作职责是有12项的。第一个是贯彻执行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团委关于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制定并推动实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发展规划。第二个是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党和政府凝聚、培养、举荐各类优秀青年。第三个是组织青年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第四个是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第五个是网上共青团建设。第六个是组织开展青年理论、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的调查研究。第七是建立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场合机制。第八是密切和其他市区青年的联系，加强和港澳台青年和海外青年侨胞的团结。第九是组织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应急和公益行动。第十是指导团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十一是受区委委托领导少先队工作。第十二是承办区委和上级团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咁啊，经过咗啊魏书记嘅介绍之后啦，咁啊发现原来我哋团区委嘅工作职能啦范围都真系好广泛下。咁我想了解一下啦，我哋团区委啦，由边一啲重点嘅工作方向啦，特别系今年吓，咁啊请啊魏书记同我哋介绍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立足区委百千万工程部署和侨乡区委特色，今年团区委全年工作紧紧锚定服务青年成长，汇聚青年人才，赋能地方发展主线。一方面呢，我们抓思想政治引领，结合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行青马工程项目，以团对课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理论宣讲、红色研学等活动，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呢，我们抓社会实践，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大局和重点工作，升级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体系，以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项目、大学生

0: 实习见习项目、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暑期社会调研大赛项目、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等五大板块为抓手，从短期实践到长期积累，全方位匹配大学生实习锻炼、创新创业、返乡建功的现实需求。同时，我们依托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两大平台，实现青年服务全年常态化落地，配套青年人才驿站等政策、创业政策扶持对接，打通青年从返乡实践到落地就业的全周期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定期举办粤港澳青年文化节、粤港澳青年实习研学、港澳青年看祖国等粤港澳青年交流特色项目，发挥侨乡纽带优势，吸引港澳青年走进新会、扎根新会。
1: 咁啊，内容方面都好丰富吓吓。咁啊，睇翻其实而家咧都临近暑期啊，相信好多观众朋友咧都非常之关注啦，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一块噶。咁啊，啱先亦都系听到我哋李书记讲到啦，呢个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咁佢系一项点样嘅活动咧？咁面对我哋嘅系点样嘅群体咧？亦都再一次请我哋李书记介绍下。
0: 好的，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是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牵头实施的一项大型青年社会实践活动，是传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提质升级版，也是我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核心载体。该行动聚焦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采用县镇出题、高校接榜、长期结对的核心机制，依托百千万校地通线上平台，推动高校大学生团队与县镇村基层需求方精准对接，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下沉镇村一线，立足所学，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旅活化、绿美建设等，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其面对的主要群体分为两个层面，服务提供方主要是广东省内各高校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同时积极吸纳省外高校、港澳台侨胞及在华留学生积极参与，组织规模庞大。
1: 咁啊，啱啱初步就了解咗啦，关于百千万工程大学生突击队嘅一啲基本情况啦。咁我想问一问啦，喺在嚟我哋区百千万工程当中啦，你哋系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同埋系取得点样嘅具体成效咧？我哋请阿浩辉讲下。
2: 好嘅，喺2023年项目启动以嚟咧，我区系一共连接咗282支高校突击队，对接到清华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五一大学等等嘅省内外高校79间，发动到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到我区嘅基层一线进行实践嘅，紧扣咗我哋现代农业、现代经济、物理融合等等嘅核心领域。大學生通過自己的專業優勢和基層的需求進行精準的匹配，在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文化傳承、民生服務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扎實的成效。在科技賦能產業升級的層面，大學生圍繞陳皮、水產、新材料、現代農業等本土的優勢產業開展了電商助農、技術優化等項目有42項，在基層治理的層面協助村居開展人居環境整治、普法宣傳、青少年科普等志願服務數百場。在文旅發展的方面，落實到古村落活化、非遺挖掘、鄉村文旅路線策劃，成果達到50多項。同時我們掛牌成立了廣東白雲學院、廣州軟件學院的深會工作站，搭建起校地長期合作平台，推動合作模式從短期的實踐服務向常態化、長效化的合作轉變，將短期寒暑假的實踐轉化為長效的校地合作，為我們的鎮村持續輸送青年的智力資源。
1: 聽起身在在我們區百千萬工程當中，我們大學生突擊隊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在過去的活動當中有沒有一些就令到你們印象特別深刻的大學生突擊隊的一些經歷或者故事呢？想請浩輝和我們分享一下。
2: 好的，在2025年廣東省百千萬突擊隊的優秀項目評選中，深會區一共有7個突擊隊的項目成功入選了

0: 等級的品牌項目和典型案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支大學生突擊隊是憑藉著他們亮眼的實踐成果，斬獲了省市各項的榮譽，都有不少的故事和成果是非常令人深刻的。首先第一支是五一大學的塑造未來自助鄉興的突擊隊，隊伍是扎緊在獅前鎮，瞄準當地的新材料產業升級的方向，打造了科創項目塑造未來全球高分子材料加工新技術。這個項目一路突圍在廣東省的第十五屆挑戰杯廣東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終審的決賽中攞低了省級的金獎，成為了我區校地共建科創助企以青年力量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代表性成果。仲比如廣州華商職業學院的希望無限突擊隊，他們聚焦崖門鎮的珍禽養殖，通過直播加公益加文創這樣一個多形式賦能鄉村，精心製作了19條產業宣傳視頻，受到了區級的鎮級的6家媒體轉發，全網播放量是突破了6萬次。同時團隊借助小紅書、微信公眾號等等的新媒體矩陣開展助農直播，累計創收了11.2萬元，有效打通了農產品的銷路。團隊同時還設計出5套特色的文創 IP， 為我們本土的產業賦予了文化內涵。還有來自廣州華立學院江門校區四為一體種植專項突擊隊，扎根在崖門鎮的梁王屋村，立體種植技術都很具有亮點。團隊在當地建立起科技助農的實驗基地，創新推廣荔枝加石斛加紅松茸再加蜂蜜的立體種植模式，通過在荔枝樹上面復生鐵皮石斛，樹下徒種紅松茸，林間放養蜂蜜，同時改良老舊的荔枝品種，這套模式盤活了有限的林地空間，還將單一傳統的荔枝種植升級為果、藥、菇、蜜四為一體的多元發展複合產業，大幅度地提升了果園的經濟效益和農產品的附加值。這一批優秀的青年突擊隊通過他們專業的技術、創新的思維以及實行實幹的能量，持續為我們深會推進8000萬高質量發展工程貢獻了他們的青春、智慧以及力量。
1: 除了這個大學生突擊隊，我想了解一下接下來我們團區委針對這個返家鄉社會實踐還會不會有哪些的項目開展啊？魏書記，
2: 除了我們大學生突擊隊以外啊，我們還圍繞大學生返家鄉社會實踐呢，其實還有4大品牌項目，那近期呢都会逐步来开展。第一个是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我们通过链接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我们区内的一些龙头企业，会发布大量的实习岗位，主要呢是面向大学生来解决他们实习难找、实战锻炼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呢是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我们也立足新会的侨乡特色，定期组织港澳籍的青年大学生来新会开展研学、实习、创业等等方面的交流，来搭建湾区青年互通的桥梁。第三个呢是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已经连续举办了7年，作为我区特色的青年智库项目，我们也是通过组织广大的青年大学生深入到基层一线来调研，专门了解我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且最后呢也会形成调研报告送给我们区有关部门来做最终的决策参考。第四个是青年电商助农直播大赛，那其实刚刚呢我们浩辉啊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大赛，主要呢也是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的这种发展啊，通过短视频直播来帮助销售我们新会陈皮、黄皮果蔗等等的这些特色农产品。那以上的4个项目呢互为补充啊，全面覆盖了实践调研、实习就业、创业帮扶、湾区交流等多个维度。
1: 讲来呢原来我们的活动都真是挺丰富多彩的、刚才都有了解到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这个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下边请李书记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青年大学生实习见习项目主要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展翅计划；第二个方面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那么现在我也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呢，展翅计划全称是展翅计划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那么这个计划呢，是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多单位联合主办的，以职业成长为着力点，围绕实习见习、校园招聘、就业技能培训、专业辅导、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搭建一站式的青年职业成长平台，助力青年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它主要面向的群体呢，是全省在读大学生、应届毕业生、离校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围绕实习、见习、创业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方面推出的十大服务的实招，其中实习的岗位遍及企事业单位和各大民企等各个领域，包含销售、技术、运营、行政等50多种不同类别的热门岗位，同时呢，也包括了短期实习和长期见习的岗位。那么这个行动自2013年开展以来呢，每年可以为全省大学生募集不少于10万个各类别的实习见习岗位，至今已服务超过45万名大学生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优质企业进行实习见习。那近3年来呢，我区开发涵盖行政管理、产业研发、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实习和高质量实习岗位呢，有2269个。那第二点呢，就是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呢，这项活动是由共青团中央自2019年起常态化组织开展的，至今已经有6年的时间。那核心的宗旨呢，是引导大学生回归家乡，扎根基层，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广大青年学子感知基层、认识家乡、服务桑梓的重要平台。活动主要在寒暑假集中发布招募岗位，同时也会结合基层的实际需求，常态化推出短期的实践岗位。那么除常规的岗位工作外呢，我们还紧扣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电商助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涉及特色的实践任务，让同学们在实操中熟悉家乡发展现状，全方位的锻炼综合能力。
1: 嗯，咁啊，听起身都几好啊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 check 嘅街访噶，咁啊，亦都有市民啦，对啱先啦，我哋李书记所讲到嘅呢啲项目咧，系好感兴趣嘅。咁下边啦，我哋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大学生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实习见习呢？
1: 嗯，我相信咧好多同学咧都想了解一下吓，咁我哋可以通过啲咩渠道或者途径咧去参与呢个实习同埋见习咧？我哋请何辉同我哋讲下。
3: 那一共呢其实是有2个途径去参与到我们的大学生实习见习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李书记有介绍到的展翅计划。如果是内地的大学生，那首先我们第一步是通过我们的展翅计划 APP 或者说微信搜索一展翅小程序进行一个注册登录，点击首页上方的展翅计划板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第二步就是创建或者说更新我们的个人档案，点击进入您的职业成长档案下面挂靠的一个挂靠信息进行完善，那输入我们学校的名称，选择对应学校以及二级院系。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职位的投递，那通过投递心仪的岗位，企业在筛选或者面试通过之后呢，就会跟我们的大学生签订协议，那大学生就可以开始到岗实习。那考虑到有港澳籍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月实习，进入到月实习的小程序注册，并且填写账号、学生资料、实习需求等等基本的讯息，提交审核并且通过之后，就完成了第一步注册。当我们后台看到学生的信息以及需求，对大学生就会进行配岗。那等到我们的大学生同意我们提出的岗位，同意配岗信息了，就可以直接开始实习。那第二个介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涵盖了政务见习、企业实训、乡村服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呢是在寒暑假

0: 进行集中的招募。大学生朋友可以关注创新村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选择社会实践2026三下乡板块，实践活动板块的返家乡板块。那首次登录呢，需要点击注册账号，已经注册成功的同学可以直接登录，登录后点击我们的岗位列表就可以查看现有的岗位。那在区域筛选后可以选择广东省江门市，点击合适的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选择意向岗位后就可以提交报名信息。那近期我们新会共青团账号也会陆续的发布相关的资讯，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嗯，系啦，原来咧途径同埋平台都比较多。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易展翅 A P P 吓，又或者咧就系着到我哋嘅微信去搜索呢个易展翅小程序。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针对我哋广告方面学生吓所开通嘅一个渠道，就系喺微信吓可以搜索呢个小程序越实习嘅。咁啊，讲起我哋生活咧，亦都系地处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吓，系著名嘅侨乡，咁同港澳方面联动得都系非常之多噶。咁我亦都有关注到啦，喺五月份咧，你哋举办咗咧第二届嘅粤港澳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咁成效都非常之好嘅。咁下边咧亦都请李书记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啦。
2: 好的，今年呢五月一日至三日呢，由团区委主办、港澳青年社团协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圆满举办。那么活动呢以团聚湾区幸会新会为主题，主打文化加创业加健康加艺术多元融合模式，是我们深化粤港澳青年交流、落实青年同心圆计划的重点品牌活动。那整场活动呢，内容丰富，亮彩纷呈。活动以两场民乐快闪拉开序幕，香港粤乐室内乐团先后走进新会书院、景堂图书馆，演奏《春娇试马》《步步高》等岭南经典项目，用传统国乐搭建起湾区青年交流的桥梁。活动核心板块是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设置了70个特色摊位以及舞台表演、作品展示等五大功能区，划分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公益服务、潮流运动等六大类别。现场不仅有蔡李佛全古典舞、街舞等精彩的文艺演出，还集中展示了新会鱼灯、葵艺、双水山地风筝等本地非遗技艺。同时我们提供了中医义诊、急救科普、就业咨询等便民公益服务。那现场呢还设置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作品展区域，邀请了香港澳门知名艺术家携作品参展，与新会本土青年的文创书画作品同台展示，三地青年相互交流创作理念。集市活动累计吸引超5万人次到现场参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同步开展了骑行、滑板、雪糕音乐节等休闲活动，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加深友谊。那活动的压轴环节是生动三声湾区共鸣新中港文化交流音乐会，香港粤乐国乐团与新会本土乐团联姻登台，演奏多首经典曲目，现场观影人数超900人。此次活动为粤港澳三地青年搭建了展示、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既让港澳青年深度感受新会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也推动三地文化的交融、情感互通，为后续港澳青年来新会实习、就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这类的湾区青年交流活动，让青春力量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1: 系啦，咁其實我記得當時咧呢個粵港澳青年文化嘉年華活動咧，亦都係非常之熱鬧嘅，現場咧亦都有唔少嘅大小朋友都參與其中啊嚇。嗱咁啊，睇翻啦，我哋今期節目咧同大家啦講嘅咧就係話如何用好返家鄉大學生嘅社會實踐活動嚇，積極動員我哋一啲青年大學生啦去助力我哋嘅8000萬工程嘅。嗱咁啊，我哋嘅節目咧會喺 FM98.3生活電台啦，同埋生活家 APP 咧同步直播噶。咁期間咧，大家都可以撥打我哋節目嘅熱線嚇，6612999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你都可以將問題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 shmsrx@63.com。嗱，我哋呢一 part 就先到呢度啦，稍時間咧去廣告客户嘅聲音，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下偈，轉頭再見。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
0: 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唔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嘅地方。根据最新修改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0: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嘅。我哋今期节目。

0: 嘉宾嘅话啦，大家都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吓66129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63.com。嗱，继续我哋嘅话题吓，咁刚才咧我哋上半 part 就讲到啦，我哋嘅实践活动真系好丰富多彩噶吓，咁特别咧涉及到我哋广告青年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有渠道同埋平台咧开通俾佢哋参与我哋呢啲咁丰富嘅活动。嗱，咁啊我哋都知道啦，广告青年啦同我哋团委嘅关系都好密切噶。咁如果我哋广告嗰边嘅青年想过嚟实习见习嘅话，点样才可以参加得到呢？魏书记，
1: 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吸引更加多的港澳青年来到新会学习、就业和生活，来促进我们大湾区的青年呢，做一个广泛的交往、全面的交流和深度的一个交融。所以呢，我们也专门针对港澳青年呢，开发了一些专项的实习活动。那第一个呢，是针对在内地上大学的港澳学生，这个呢，是主要是通过我们有一个小程序叫粤实习。那在内地上大学的港澳学生呢，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来进行招聘那刚刚呢，我们同事也有具体介绍过如何来报名的。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组织了有20多名的港澳籍大学生到新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呢来进行实习的。第二个是我们面向澳门籍的青年大学生就是在澳门上学的青年大学生，专门有一个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的项目。这个项目在2020年首次启动，那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探索。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新会团区委人才办主动跟澳门的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来去跟他们沟通一起开发了这个项目。那平时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先由澳门教育青年发展局来组织招募在澳门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根据我们新会各个单位提供的这个实际需求最终来实现实习岗位的匹配。一般是在7月份这些澳门的大学生呢就来到新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实习。在这期间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一批的澳门籍大学生来到新会体验一些非遗迹。
0: 即係聽過你嘅講解之後，我發覺咧，其實咧，無論係話廣告方面嘅青年啦，定係我哋內地方面嘅一啲青年朋友啦，想參加我哋嘅見習實習，咁項目方面都比較多嘅嚇。咁提到呢個社會調研項目，啱先都覺得幾有趣喎。咁請李書記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個項目好嗎？
2: 好的，那我區的大學生社會調研大賽呢，是自2018年開始正式啟動的，那麼是由我們團區委牽頭主辦。每年暑期开展为期2到3周的调研实践项目活动呢，面向全国在读大学生、港澳新会籍的青年，紧扣全区中心工作，我们每年会更新的调研主题，从早期的主城区交通优化、民生实施测评，再到近年来的产业调研、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专题研究，参赛队伍呢实地走访企业、乡村、产业园，在政府部门的专家和行业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地调研，最终以调研报告现场答辩的形式完成成果展示。那历年来呢，我们累计吸引了6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以青年的视角形成了63份调研报告、300多条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比如2025年的新会区第7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我们有10支青年大学生调研队伍，82名队员，围绕新会的城乡风貌优化提升、特色富民产业、青年人才返乡、新乡青年创业、农文旅融合、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6方面，实地调研了惠城街道茶坑村、衙门镇衡水村、三江镇54村等24个调研点位。他们与企业及行业骨干深入访谈，广泛了解青年人才政策、 陈皮产业链发展、乡村风貌提升等多个领域的县

0: 与发展前景。参赛的学生呢，都广泛地表示，社会调研让他们收获满满，不仅在实地走访中磨砺了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对新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全景式的认知。
1: 嗯，的确吓，呢一个系一个好优质嘅项目啊，吓，唔单止话可以帮助我哋一啲青年人才啦，拓宽视野啦，仲吓可以锻炼到佢哋嘅综合能力吓。OK， 咁啊，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咁今年我哋预计咩时候会系举办呢一个活动咧？
0: 啊，我们一般呢是集中在每年的七月到八月的期间集中来开展。那么今年的活动呢，现在还在筹备的阶段。
1: 哦。
0: 后续的活动信息呢，我们会通过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来对外发布。
1: 嗯。
0: 来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咨询。
1: 那咁有兴趣嘅朋友或者系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先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新会共青团吓。咁啊，到时咧亦都有相关嘅信息咧喺呢个号入边咧去发布嘅。嗱，咁啊，前面咧系介绍到呢个突击队啦吓，见习实习啦，仲有呢个社会调研等等吓。大多數都是集中在呢個寒暑假嘅。咁如果你話我平時咧，即係星期六日啊、週末啊，或者我都想係即係趁住呢一個嘅休閒嘅時間咧，去參與一下我哋一啲家鄉嘅實踐活動。咁有冇一啲可以長期聯繫嘅組織咧？魏書記，
2: 有的。目前呢，我們是面向大學生群體啊，主要有兩大的這個青年社會組織。第一個呢是新會區大學生聯合會，第二個呢是新會區青年志願者協會。那这两个青年社团组织呢，都是专门面向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体来开放的。它这个也是打破了寒暑假的时间限制，啊，平时在周末或者是小长假，或者是包括在工作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啊来去报名参加。平时这两个社会组织呢，也会根据我们新会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会组织开展一些。比如说研学啊、社会实践啊，包括一些志愿服务的各类活动啊，能够充分来满足各位同学在课余时间参与家乡的建设以及结交我们同龄伙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还有就是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那我想问一下浩辉，这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它是一个怎样的平台，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参与其中呢？
3: 好的，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是我们团区委下属的一个青年社团，核心定位是联系和凝聚新会籍以及在新会就读的在校大学生，打造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成长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它也是在外求学的学子和我们新会的家乡一个重要的沟通桥梁。核心目标就是引导我们的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进而返乡扎根、建设家乡。那联合会招募呢，是面向年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大学生，覆盖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我们的留学生群体。只要大家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发展，都是可以申请加入的。那在活动开展的方面，联合会呢主要围绕思想引领、成长赋能、家乡连结、社会实践以及交流联谊五大方向。那常态化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就业指导、考空考研、返乡调研、助农直播、文化创意大赛、志愿服务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既能帮助青年提升综合能力，也引导大家把专业知识运用到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中。在成立以来，联合会已经组织大批的青年学子深入家乡，扎根基层，为我区推动百千万工程持续贡献青春力量。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吸纳新西桑子的新会学子，携手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想要加入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的推送招新咨询。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朋友同学推广进入到我们的联络群，如果身边呢是有已经加入到我们大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呢，也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推荐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联络群中。那进入到大学生联合会之后呢，也可以快速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我们团区委平时开展的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
1: 嗯，非常之好。咁我想了解一下啦，这个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之前有冇开展过啲乜嘢活动，而且个效果都几好咁样咧？阿陈联书记同我哋讲下。
0: 好的，我们新会区大学生联合会呢，主要依托青年大学生的力量，来发挥我们青年大学生的聪明才智，来主动 来结合我们区委的中心工作，谋划开展了多项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活动方面呢，我们先后举办了新会有料、乡村 City Walk、 青年企业行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大学生来了解家乡的发展路径。另外，我们还实施了青村相约团干助理实践，招募了青年大学生以团干助理的身份，围绕政务实践、公益服务、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方面，直接参与助力百千万的各项工作，谋划开展了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文创设计大赛等系列的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那么在寒假期间呢，我们大学生联合会呢的骨干成员和一些返家乡实践的大学生，在古井镇的慈溪村策划开展了光影贺岁马月新春2026年返乡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活动。那么该活动呢，也是全程是由我们青年大学生来策划统筹执行，包括来参与演出，充分展现了青年大学生的风采。那在五四的期间，大学生联合会骨干呢积极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活动中来，打造了极具特色的广告标语“新会青年店”，广受青年和市民朋友的打卡好评。
1: 咁啊，啱先咧，你讲到呢个青年企业行活动，咁佢系一个点样嘅形式呢？李书记，
0: 青年企业行呢，是由我们团区委落实广东省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的一个具体举措，那么是面向的不同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打造的企业研学品牌活动，全程呢以实地走访、现场观摩、交流座谈为主，让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企业。我们组织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基地。那24年寒假呢，我们举办的技能健身房活动，重点面向职校、技校以及返乡技能型的青年，组织他们参观中交四行与江门航道航通船业、广东方圆新材料集团、广东粤电新会发电的这三家高新技术企业，让他们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提取、电力生产全流程，同时呢与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骨干面对面的交流，了解行业趋势、岗位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在25年的6月，我们组织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的师生先后参访了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新会宏达堂陈皮产业小镇，通过企业实地调研走访，加深了新会大学生对本地企业的认识和了解，既深入产业的前沿，又能体悟到我们的文化根脉。那我们这两类活动呢，均都是公益免费的形式，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学段专业来匹配对应的走访企业。那在今年的暑期，我们也计划依托大学生联合会来开展青年企业行的系列活动，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
1: 好嘅，唔该晒。嗱，咁啊，呢个青年大学生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啦，咁之前咧我都有所听闻嘅吓，咁啊，对于好多啲同学嚟讲啊，呢个嘅活动啊，亦都系好新颖嘅。咁我想请阿浩辉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活动嘅情况，好吗？
3: 好嘅。青年大学生电商直播助农大赛呢，是我们2025年开展的一个新尝试，也是新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赛事是聚焦我们新会陈皮、思前温蛋、双水经济红茶等等本地的特色农文旅产业，那以赛促学、以赛促销、以赛促财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引导广大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的活力。2025年举办的电商助农直播大赛呢，一共是吸引到了58支的队伍，共计200余名的青年大学生进行参赛，整体的传播效果以及带货的成果都非常亮眼。那全网的曝光量呢是超过了130万次，相关的短视频播放量也突破了50万次。赛事最终的线上成交额也是超过了8万元，能有效地帮助到我们本地的农产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这一个销售的渠道，那为我们的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完整的培养体系，在赛前邀请到我们电商行业的专家开展运营技巧、产品推荐等专项的培训，搭配实战的演练、导师的一对一指导，能有效

0: 提升我们参赛青年的直播水平，职场竞争力，并且引导青年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了校企合作落地，实现个人成长和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
1: 咁听嚟我哋生活区大学大学联合会嘅活动类型都真系好多吓，咁所以都系非常之欢迎啦，各位青年大学生朋友吓，踊跃参加嘅。嗱，关于青年社团组织啦，咁我哋都有市民啦就咨询咗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嚟听下第二个街坊，睇下佢需要咨询咩问题。
2: 如何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有什么特色项目吗？
1: 咁睇嚟大家都真系好想参加吓，咁李书记同我哋讲好吗？
3: 好的，也感谢这位青年朋友，那也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来加入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那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呢，是成立于2004年，是由从事和关注青年志愿工作的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那始终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目前呢，我们协会共有会员161人，骨干力量呢主要是来自朝阳行动项目组的优秀志愿者。那也形成了在服务中成长、在成长中引领的良性发展模式。协会业务涵盖志愿服务宣传、技能培训、活动指导、项目统筹、志愿者权益维护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那组织架构，我们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管理规范，运作民主。那我也借此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几个品牌项目吧。那第一个是由2012年启动的朝阳行动项目，该项目以教师加学生志愿者为特色，采用小手拉大手的模式，重点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同时呢撬动社会资源，开设万社星火计划夏令班，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累计投入爱心资金42.5万元，发动志愿者超过2000人次，服务青少年学生超3000人次。那自2025年以来呢，我们也是拓宽了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升级改造开展青春赋能计划，面向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提供假期免费的公益活动，惠及更广大的青少年群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立开始于2008年的青苗助学爱心义卖项目，那至今也是连续开展了14届，撬动了商家、企业和学校等资源，募集资金帮扶困难学子，共同形成助力合力。那截至到2026年，我们通过助学义卖活动、爱心认捐等累计筹集善款，也是达到了236万元，服务2500多人次的困难家庭学生。那第三个品牌呢，就是我们的葵峰新运项目，主要是组织亲子家庭开展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护河护水、科普环保、关爱慰问等各类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吸引青少年来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那么关于刚才这位青年朋友想了解的怎么如何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成为一名注册为成名 一名志愿者。那么一共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登录江门志愿者官网进行实名注册，那第二个呢是下载江门义工 APP， 第三呢是通过微信搜索江门义工小程序进行注册。那在完成注册后，申请义工队伍可以搜索江门市新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然后再通过点击连接来加入我们的志愿服务队。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新会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发布招募的推文，请大家留意，谢谢。
1: 好嘅，唔该晒。咁啊，睇下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睇翻我哋团区委嘅几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之详细咁同我哋咧，就系介绍咗吓我哋大学生返家乡嘅一系列活动吓，一啲实践嘅项目吓。咁啊，希望咧我哋广大嘅青年学子咧，可以积极咁去参与吓我哋各类嘅一啲活动，咁啊喺实践当中成长吓，咁啊用我哋嘅青春力量助力生活高质量发展。嗱，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喺6月24日播出嘅。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发展和改革局，咁将会同大家讲下15/55規劃编制进展嘅情况。咁啊，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同埋收睇啦。咁喺度再一次多谢我哋三位嘉宾，辛苦晒。OK， 咁我哋下一期再见。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 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在大鳌镇新联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项目，陈杰查看了解围水处理工艺、设施运维、达标排放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健全完善围水处理设施管理和运维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存在的同类问题，持续推进养殖池塘围水治理，加强监测监管，确保养殖围水稳定达标排放。六月八日，新会区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区国资国企系统2025年度工作，部署2026年度重点任务。会上，银海集团、公用集团、新控能源集团负责人分别做工作汇报，五家企业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我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香港特区政府将于六月十五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也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还将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九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日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没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搓，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喺上海宣布暂时共和，致函清政府劝清帝退位。后尾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嘅全权代表，同袁世凯派出嘅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同埋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这样，时间呢又来到了1911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归日，经过香港来到上海，而伍廷芳也都去到码头迎接并邀请孙中山去到他的寓所促膝长谈，两人相见恨晚。从此伍廷芳也都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伐期间，伍廷芳一度代劳，履行总统之职，主持政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22年，当时和孙中山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叛变，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反对孙中山。伍廷芳在如此危难的时刻，仍然带着自己的仔伍朝枢赶赴永丰南会晤孙中山。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伍廷芳已经81岁的高龄，而且身患重疾，他回到屋企在悲愤交杂当中空热病逝。而他在弥留之间也都跟自己的仔伍朝枢说，一定要将革命继续下去，辅助好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间的语言种种，没一件是提及过自己的家事。伍廷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心系家国，如此大义实属令人敬佩。伍廷芳一生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跟住就跟大家讲下他的仔伍朝枢。伍朝枢和他父亲伍廷芳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伍朝枢字梯云，生于天津，小个嗰时就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在他10岁的时候就跟随驻任美国全权公使的父亲去到美国。伍朝枢从10岁开始就接受了完整的美式小学、中学的教育，18岁的时候就回归祖国，跟随着著名的学者沈凤楼研究国学。在公元1908年，当时21岁的伍朝枢也都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因为他的成绩优异，连获英国皇家法学院奖学金和大学奖学金，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由于他的成绩优异，后来更加进入了林肯法律研究院深造。在公元的1911年，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伍朝枢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在旧阵时，很多人在外国学有所成，就扎根当地，在当地发展，开展另一段的人生。但是伍朝枢不同，他学有所成之后决心回报祖国。那究竟伍朝枢又是怎样回来祖国为国效力的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 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7: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路口嘅隐形杀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曾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获产权由思欣演绎。
18: 咦，前边部车好似呢系阿方嘅噃，真系佢噃，阿方，阿方啊！
19: 哦，阿德叔啊，你买餸翻嚟啦？
18: 系啊，诶，你啊点解停咗部车喺呢一度啊？呢一度咧系消防通道嚟嘅噃。
19: 哎呀，停一阵啫，5分钟咁上紧，我落去接八明仔落嚟，一阵就走噶啦。
18: 既然系咁停，一阵咧都唔可以停噶。
19: 阿德叔，你几时啊连啊预警官嘅嘢都做埋啊？
18: 你唔记得咩？上次啊，祝师奶啊急病。 呢一度咧又系违停咗部车，搞到咧救护车开唔到过去，争啲咧出事啊！又或者咧，万一发生火警嘅话，你阻住部消防车开唔到入去，咁啊麻烦啦。
19: 德叔，你唔好讲埋晒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你再讲落去啊！我就真係唔知你五分鐘啦，你放心啦，我好快就返㗎啦，等我接下明仔先。
18: 喂喂喂，阿芳，阿芳啊，哎呀，又会咁唔听教嘅，哎呀。

0: 好腥啊，萝卜妹。
1: 大叔，我正系撞残个手残咋，只脚有毛线，我行得紧你放心啦。
0: 啱先咧，听到啲刹车声，仲听到咧你大嗌一声添，我嘅心咧几乎啊跳出嚟。好在咧你人啊冇咩事，一日都系嗰个阿芳咯，都话叫咗佢咧唔好啊停部车喺路口度，佢咧硬系唔听啊。
1: 唉，个驾驶挡住我，开唔到左边油池啊嚟，又挡住一眼啦左边白油池啊，开唔到我好车过嚟。咁我交到呆两毛就撞埋一齐咯，啊！好彩呆去得唔好快咋，如果唔系嘅话呢，真系，
2: 哎呀，今次真系谢天谢地啊！好彩萝卜妹你冇乜事咋，
1: 啊！放烟就放嚟啦嘛，
0: 系咯，阿交警系点讲啊？
2: 阿交警话，因为我违停导致咗今次嘅事故，所以我要负责咯，
0: 系咪咧？阿芳啊，我都话咗你噶啦，你部车停喺呢一度咧系唔得噶嘛。
3: 萝卜妹，萝卜妹，你点啊？你冇咩事啊嘛？
1: 阿前哥，
3: 只手包到咁嘅样嘅、
1: 可能头先撞车嘅时候，我左手残线落地，所以头先去拍验片，医生话左手残嗰只有少少骨折咯。佢有两个月都要固定佢少年骨喎。
3: 边个咁冇品，部车乱咁停啊？
2: 喂，阿前啊！我知道你紧张啊，萝卜妹，咁部车停喺度系唔啱嘅，但系唔使一下子就上升到人品问题啊嘛。
3: 芳儿，你做乜嘢咁紧张啊？我又唔系喺度闹你。哦，唔通
2: 系部车系我嘅？咁我都系谂住上去接一下明仔，停一阵间啫嘛。点会谂到我部车都冇喐过，都会发生交通事故，关我事嘅啫？
0: 阿芳啊！违停呢本嚟就是违法的行为，正所谓百人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交警呢判你要负责任，一啲呢都唔冤枉啊。
3: 是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你的违停导致了今次的事故，不关你事，关哪个事啊？
2: 知道了，刚才交警来处理的时候已经批评教育过我了。
3: 芳儿，看来你的科目一都是白考的了。
1: 诶，前一排我刚刚考研无几久，不如我向大家稳固自信一下。入面的地方是不可以停车的。
0: 嘿，我来答一下，画了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呢肯定是不可以停的了。好像阿芳你今朝停那里呢是消防通道，消防车或者呢救护车要通过，往往呢是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你部车呢等在这里的话就肯定是不得的了。
1: 嗯，大叔说得啱，一百分。
2: 刚才那个交警哥哥说过我的了，还说唔单止有禁停标志，标线嘅地方系唔可以停。喺机动车道啊，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咧设有隔离设施嘅路段，啊，仲有人行横道啦、施工地段咧都唔可以乱停噶。
3: 仲有交叉路口、急弯路、宽度唔够四米嘅窄路、桥梁、斜坡、隧道都唔可以停。
1: 前哥，你讲得啱系啱，不过得60分，未完整。
3: 吓？得60分咋？
1: 因为你闹啊，距离你讲权的地方50米以内就唔可以停车。仲有啊，公交车站咪一半好阔嘅，但系只系俾公交车用嘅啫，我系唔可以喺你嘅位置之行上落客噶。
3: 啱，需要临时停车上落客嘅话咧，要拣唔影响交通嘅停车点，靠路嘅右侧顺向停车。上落乘客之后呢快速驶离，做到快上快落，仲要注意人的安全。
0: 咁点止呢公交站唔可以乱停啊，急救站啊、加油站、消防山或者呢消防队、消防站门前。咁仲有呢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嘅路段，咁除咗係使用呢上述设施嘅车之外呢，其他都唔俾停㗎。
1: 德生就好叻啊！
0: 你哋唔记得咧？ 阿德叔我后生嘅时候当过汽车兵咩？我有通过专业培训，而且咧考取咗军用车辆驾驶证，交通规则我一直咧都系熟记于心嘅。
2: 交警哥哥讲得啱啊，停车咧一定要记住三不。
3: 边三不啊？
2: 嗱，就唔好堵塞消防栓，唔好挡住视线，唔好压猛道啊！
1: 防医一百分啊！求记得以后唔好再乱行车，就一应杀收啦。
0: 嗯，总之咧要记住，出行有道，行车有规，停车有序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路口的隐形杀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干冷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岁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6: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5: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嗯、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啲激素导致啊？嗱，
6: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5: 唔系，
6: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
5: 正常添
6: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系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咧，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系六度到十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咧，啊，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咧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啊，同佢咧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咧，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咧，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啊，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5: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6: 系啊。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五郎、孟良收兵回营，回到去就将黄凤仙劫走了黄氏夫人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唉，大家听了都冇晒办法，穆桂英是忧心到睡不着觉。杨宗保、杨宗勉是被黄凤仙捉了，而家都唔知系生定系死。黄氏夫人又俾佢抢走咗，唉，攻打玉女镇以来，处处失利。我话个元帅点做好呢？呢一日啱啱食完早饭，中军嚟报告话，禀告元帅，黄凤仙喺城外挑战马阵，叫元帅你亲自出马。知道啦。穆桂英即刻升长，对大家话：宋将官，黄凤仙点名。

0: 杀人好，任凭于你，何必攞啲咁事嚟羞辱本帅呢？
1: 穆元帅，你唔想人哋羞辱你系嘛？咁为咩事你又揾个老乞衣婆嚟假扮我母亲呢？咁唔系羞辱人咩你？
0: 王凤仙，各位夫人真系你亲生老母嚟噶，
1: 你有咩凭证啊？
0: 穆桂英无言对答。
1: 王凤仙话：哼哼，唔好以为你足智多谋啊！我王凤仙唔系咁容易呃嘅，穆元帅。如果你冇本事破阵，你快啲认输啦！如果仲喺度耍花招，实冇好结果嘅。
0: 穆桂英一听啊，嬲面都红晒，佢大喝一声：王凤仙，放马过嚟啦！咁两员女将双刀并举，只见寒光闪闪啊，大战20个回合不分胜败。
1: 穆桂英一边打一边谂：哎呀，自己已经怀孕，力气不足啊，睇嚟今日都难以取胜啦。
0: 但系王凤仙就越打越精神噃，佢又似想用三王剑削穆桂英嘅大刀。只见王凤仙将把大刀挂好咗，拔出咗宝剑。呢、這个时候突然间宋军方面砰砰砰打起锣嚟，鸣金收兵。穆桂英系乘机虚晃一刀，跑马退出圈外。佢话：
1: 王凤仙，我哋听日再打啦。
0: 王凤仙话：得啊，我奉陪到底。咁两个就各自收兵回营。原来压阵嗰啲宋朝将军见到自己元帅穆桂英气力不计，怕佢打败仗，所以就打锣收兵嘅。穆桂英回营之后，佢心谂：
1: 唉，王凤仙咁武艺高强，本事出众，军中冇人能够赢得佢，我自己身子又唔方便，玉女阵攻唔破，咁天门阵几时至破得啊？睇嚟事到如今，唯有再请能人呢一条路啦。
0: 穆桂英打定咗主意，就请佘太君、杨六郎嚟，仲请埋八贤王同埋寇准添，咁大家一齐商量。穆桂英话：
1: 王凤仙咁厉害，我哋军中无人能敌，我睇要请一位能人嚟至得。
0: 穆桂英一讲完，佘太君就问啦：
1: 啊，桂英，你话想请边个呢？想请大刀王兰英啊！
0: 一提到大刀王兰英，杨六郎块面红咁就红晒，即刻耷低头，粒声唔出。点解呢？当初王兰英系佢逼走噶嘛，今日自己嘅新抱又提起话请佢嚟，觉得唔好意思啊。佘太君问：
1: 桂英，乜王兰英嘅本事仲叻过你咩？
2: 当然系啦，佢力大过人，刀法精通。另外，我喺木屙仔下山嘅时候遇见过佢，佢话佢了解天门阵啦。对付王凤仙一定要请佢嚟至得，而且我仲听讲话仲有位刘云侠，佢系西岐州嘅军师，佢啊对排军布阵、斗忍埋伏、攻杀战手就无一不精嘅。如果将佢哋两位请出嚟，就能够打破天门阵啦。
0: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高兴，系有道理啊！咁啊商量一番，决定派人去西岐州请能人啦。噃不咁噃，杨六郎唔肯娶王兰英，将人哋激走咗，呢、這个裂到而家都冇解开，就怕请唔喐噃。所以大家都望实杨六郎。杨六郎啊，耷低个头，个心谂：你哋唔使都望住我，就算死我都唔去噶啦。你睇下，我而家个仔都咁大啦，自己胡须都咁长啦，仲要我揾王兰英，俾佢噏几句啊？我仲使做人嘅咩？我唔去。呢、這个时候，寇准开声啦，佢话：我保举一个人，实能够请到王兰英嚟嘅。
1: 太君就问：系咩？寇大人，边个啊？

0: 跪应。老太君皱起眉头，唔高兴啦。佢心谂：哎呀，寇大人你点知啊？桂英有咗孕啊，派佢去西岐，我真系唔放心啊。所以太君就话：寇大人，你点解要保举佢去呢？开讲又话岁不离位啊嘛，佢唔能够离开大本营嘅。寇准话：老太君，除咗穆桂英，我睇第二个都唔得。就算是你老人家自己去的亦是枉然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已经勾晒你们杨家了。原因就出在杨六郎的身上。穆桂英就不同，他在穆窝仔投奔宋军的时候，半路中途就撞见王兰英。他们两个一见如故，真是有缘分的。桂英仲将自己嘅嫁妆冚唪送晒俾佢添，咁仲算系有恩于佢。临分别嘅时候，王兰英啊讲过，只要桂英有事揾到佢，佢就肯嚟帮忙嘅。太君问：系咩？呢件事你点知道噶？有咩嘢事我唔知道噶？桂英，你话有冇呢件事啊？嗱。穆桂英岌头，他好佩服寇准啊！佢谂，我如果唔去，第二个人去实请佢唔嚟嘅。我去呢，身子确系好唔便。不过唔去，唉，又搞到老爷为难，仲系去啦。穆桂英就话：既然寇大人话我去啱啦，我就亲自去一趟啦。军队嘅事呢？暂时由三关大帅代理。杨六郎连忙岌头，佢话：桂英，咁你就辛苦行一趟，你想带几多人马就即管去点啦。穆桂英话：人多行动反而唔方便，我一个人去仲好啊。太君就话啦：你一个女子身体又欠佳，好唔方便噶噃。穆桂英话：我可以女扮男装啊！我去请能人嘅事，大家唔好向外传。如果黄凤仙叫阵挑战呢，就挂起面战牌先啦。咁商量妥当之后，穆桂英就翻去准备。第日，穆桂英换咗男装，单人匹马就直奔西岐州，一路冇乜事，就冇乜嘢好讲。呢一日，穆桂英嚟到西岐州城外。佢放眼一睇，只见一片繁华景象。想当初金木易作反，当地老百姓啊，唉，受尽摧残，真系赤地千里啊，哀鸿遍地。但系而家嘅西岐州就变晒样咯，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就夜不闭户啊。呢家人都是大都王兰英同埋军师刘云侠治理有方啊！话说穆桂英嚟到城门口，落咗马，咪牵住缰绳，跟住啲行人要入城啦。守门嘅军兵见到佢带住兵器，就拦住佢话：企住，跟我嚟呢边。穆桂英跟住个兵行埋一边。守城门嘅千总啊，从头到脚睄咗穆桂英一轮。你喺边度嚟噶？穆桂英谂，我千祈唔好讲话喺前线嚟，免佢疑心。于是佢话：我喺东京汴梁嚟嘅。入城做乜嘢啊？
1: 搵人啫嘛。
0: 搵边个啊？
1: 王兰英。
0: 一听呢句说话，那个千总十声起身。一手将穆桂英的衫领拿实，唔准你讲。
1: 穆桂英嘅心谂：哎呀，我咁大嘅元帅，居然而家俾呢个守门嘅官仔拿实，
0: 但冇办法啦。边个叫我去人哋嗰处地头啫？我仲要客气添先至啱噃。穆桂英好声好气咁话：
1: 老爷，我冇讲错说话，
0: 冇讲错。你咁大胆叫我哋王爷嘅名，问边个啊？
1: 都系王兰英啦。
0: 收声！我哋王爷你边个啊？

0: 你亲戚啊？
1: 是啊，是我的娘亲啊。
0: 娘亲？我千种一諗，我哋西岐王都冇成过亲㗎，点会有个仔咁大个嘅？系咪同名同姓啊？个千种又问：你叫咩名啊？穆桂英谂：如果我报出自己嘅真名，佢睇见我着住呢身男人衣服，不男不女咁，实拉我都得啦。我不如报我丈夫嘅名打啦。穆桂英话：我姓杨，叫做杨宗保。
2: 杨宗保？
0: 呢个千种就问旁边嗰个兵啦，
2: 杨宗保呢个名点解咁耳熟嘅呢？
0: 梗系耳熟啦，总爷，天波府个杨宗保啊嘛，而家系先锋官啦，边个唔知啊？
2: 咦？咁系唔系即系话杨家将要嚟打我哋西岐州啊？
0: 唔会系嘛？听讲我哋王爷系杨家嘅新抱嚟噶。那个千总就问啦：请问你是天波府的杨宗保是吗？
1: 没错，是我。咁你嚟到我哋西岐州咩事呢？找我娘亲王兰英。
2: 人嚟，将少爷带去王府。
1: 穆桂英问：带去王府，王爷是边个？
2: 你唔知啊？
0: 你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嘛。
1: 于是那个兵都在前面带路，穆桂英在后面跟实，穿街过巷，转弯抹角，来到城的西北角到了。那个兵卒说：少爷，这里就是王府了，你自己入去啦。说完他就翻回去守城门。这座王府啊，起得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穆桂英的心想：在东京这样的宫殿呢，也只有八贤王他们才有得住的。看来我这个奶奶真是有本事的。
0: 穆桂英把马就绑在门外的马桩上面，然后行上石级，对着守门口的卫兵拱一拱手：各位辛苦了。卫兵问：问谁啊？
1: 王爷是我娘亲，我叫做杨宗保，我等你来探他啊。
2: 我们王爷的大姑娘来都没有成亲的，他没有仔的。
1: 你知道什么啊？快点入去禀报啦。
0: 个卫兵听到就行入去。这个时候王兰英正在书房睇紧书。卫兵行到入来说：启禀王爷，外面有个人叫做杨宗保来求见你。王兰英一听，个头嗡一声：
1: 边个话？
0: 杨宗保。王兰英个心嘣嘣咁跳啊！
1: 杨宗保，
0: 杨宗保嚟呢处做乜嘢啊？
1: 虽然呢个仔仲唔错，但系佢阿爹真系狠心啊！杨六郎忘恩负义，将我打发咗出嚟，又唔理我。宗保今日嚟到呢处，实系杨六郎指佢嚟嘅顶啦。睇嚟佢梗系有咩为难之事顶啦。
0: 王兰英嬲起上嚟就话：杨家冇个好人，唔见。跟住啪咁出一拍张台，吓到守门一个卫兵啊，褪咗几步。王爷唔好嬲啊，王爷唔好嬲啊。
1: 王兰英又谂啦：杨宗保咁远嚟到，我话唔见。佢实唔肯咁听话走㗎噃。我不如咁咪仲好。
0: 於是就同个卫兵话：你行埋嚟。王兰英喺个卫兵耳仔边吟沉咗几句，又大声咁嗌：人嚟，将嗰个杨宗保赶扯。如果佢唔扯，就将佢绑喺院子嗰棵树树杀咗佢。
2: 係。
0: 卫兵讲完转身就行出去。王兰英觉得条气唔顺啦，佢大喝一声话：气死我啦！谷起抛腮，嬲爆爆咁坐响度。一翻转头再讲下看门口个卫兵，佢行咗出去对杨宗保话：王爷有令，

0: 叫你躝扯，如果行慢一步啊，就将你绑起嚟杀头。穆桂英一听，成个窒晒。哎呀，老总，唔该你咧，我千里迢迢嚟到呢处，有好紧要嘅事啊，我唔扯得噶。哎呀，你个靓仔仲唔扯系嘛？人嚟，将佢绑起嚟杀。即刻有几个人行过嚟，拉实穆桂英，用条绳将佢绑到实实，然后将佢推到嗰个树树绑住，就想开刀。穆桂英话：哎呀，各位兵大佬，你哋咁做乜嘢啊？你问我哋啊，我哋都唔知啊。王爷听见话你杨宗保嚟咗，王爷嬲到要我哋杀你啦。你想死定想生啊？想生，我就放你扯。
1: 我唔扯得㗎咧。
0: 啊，叻仔，唔怕死添吓，叻，人嚟，杀佢。讲完，有个刀斧手行上嚟，攞起大刀就想喐手啦噃。呢个时候，突然间后边有个人讲说话，
2: 点解要杀人啊？杀人点解都唔讲声我听呢？
0: 刀斧手收起把刀，拧转头一睇，连忙话：哦，呢啲系王爷嘅命令。呢个人行到穆桂英面前，上下左右仔细咁睇。穆桂英担过头望一望佢，哦，原来是个道姑，大概是四十零岁啦。呢个道姑问：
2: 你系边个啊？
1: 我，请问你系边位呢？
0: 穆桂英唔回答佢，问翻转头添。
2: 贫道刘云侠
1: 啊，原来系刘仙长，唔该仙长你救命啊！我系宋朝嘅，我叫做穆桂英。
2: 无量天尊，原来穆柯寨嘅穆小姐啊，因乜事要杀你啊？啱先我报错咗名，我话系杨宗保。咁穆小姐，你嚟啲树做咩事呢？我系嚟请我奶奶去帮手打天门阵啊！如果破唔到天门阵，宋朝就会覆灭噶啦。
0: 刘云侠听佢咁讲，皱起眉头话：
2: 穆小姐，你唔使担心，等我去讲掂黄兰英，去前线破敌啦。
0: 跟住刘云侠就指住穆桂英对啲兵卒话：
2: 嗱，边个都唔准伤害佢啊！
0: 系，讲完，刘云侠就行入去揾黄兰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 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烧方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陈杰来到位于沙堆镇的新会区固废综合处理中心，详细了解垃圾收运处置、焚烧发电、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要求处理中心持续提升固废处置全流程管理水平，深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挖掘工业旅游与科普教育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6月8日，新会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刻汲取各地各类安全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守牢各领域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广东省档案馆9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今年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人才需求，按照需求牵引、规划主导、注重集约、强化特色的原则制定招生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你即系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一点到三点钟嘅音乐时间，嚟到加点娱乐有假期陪伴大家。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内容嘅同时，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吓，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嘅。除咗关注我哋 FM 98.3嘅声音嘅节目内容之外咧，都可以嚟睇睇我哋嘅视频互动啦。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一齐嚟关注我哋每一期嘅节目，一齐嚟进行互动啦。嗱，其实啦喺我哋今日嘅6月10日嘅时间，星期三，对于好多人嚟讲啦，都系一个普通嘅工作日啦。但系对于好多嘅成千上万嘅高三学子嚟讲，今日咧就系佢哋高考完之后嘅第一个早晨。嗱，唔使再教闹钟，唔使再背书，唔使做一啲模拟卷。今日瞓醒啦，可能会突然间觉得有啲唔系好惯啊。今日要做啲乜嘢咧？

首先要恭喜晒咁多位嘅考生啦，你哋啦终于考完呢一次嘅试啦，嗱无论考成点都好啊，能够走到终点，你已经系自己嘅冠军嚟噶啦。呢个暑假咧系属于你哋噶，尽情去享受啦。

睇完学子日高考之后嘅心情之后咧，讲下天气啦。今日新会呢边咧系多云，有短时阵雨噶。咁啊，一出门口嘅时候咧，发现诶北风咁劲嘅吓，其实咧都有啲舒适嘅感觉带俾我哋。但系有阵雨嘅话啦，出门口一定要记得多带把遮。咁啊，呢个就真系唔好嫌我啰嗦吓。同埋咧，啲嘅防晒嘅用品都要带上啊，尤其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咁啊，搽一搽嘅话咧，就冇咁容易令到自己嘅皮肤受到损伤啦。仲有翻工嘅朋友啊，中午食完饭之后都记得要喺翻工啊放工嘅时候做好防晒嘅措施。嗱，各位家长带小朋友去玩嘅话咧，都可以拣朝头早或者系黄昏啊，避开中午呢个最晒嘅时段。总之咧，都系。

句话：大遮大水大拿醒。其实高考啊，经常会喺呢几日提到吓，咁啊，但系高考结束之后咧，我哋就还谂起一样嘢嘅，就系同分数冇关，但系同爱有关啊！你知唔知道咧？每一个考到好成绩嘅学生背后啦，咁啊，除咗自己嘅努力啦，可能仲有一对啦默默喂食嘅父母，或者自己嘅长辈啦。嗱，我记忆好真系好深刻嘅吓，咁啊，好多嘅朋友就话自己高考嗰一年啦吓，都有家长啦就煲汤俾佢饮嘅啊，咁啊，甚至乎咧出埋呢个清单啦。135是什么，246是什么、啊、星期日呢都不可以丢低的，换其他的品种、啊、有些呢就说要补身体、啊、有些说补脑、啊啊啊、有些喝到后面就觉得是不是喝得那么多呢，是不是补得那么紧要呢、啊、但其实呢到了考完试之后这么多年、啊、出来做事这么多年、啊、反而有阵时真的很挂住那碗汤的味道。我相信每一个人啊，记忆当中都会有一样嘢系专属于自己父母嘅味道啊。那可能系系一啲汤，亦都可能会系某一碗面，亦都可能会系其他嘅一啲日常嘅用品。但只要你一再次去闻到啊，感受到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0: 活到你
1: 讲到在我哋背后默默喂食我哋嘅父母，其实呢种嘅温馨嘅家庭嘅味道啦，当然系会有嘅吓。咁但系咧，我哋真实嘅亲子关系究竟如何呢？可能会系同喺屋檐下咧，会有一啲嘅拗叫啊。特别系我哋嘅青春反叛期嘅时候咧，可能因为一句说话、一个电话、一个考试嘅成绩，会同自己嘅老豆老母咧就冷战成个礼拜嘅。有冇试过咧吓？但系亲情最奇嘅地方啊，神奇嘅地方就系、无论你当时有几咁嬲、几咁委屈、几咁唔理解对方都好，总会有一样嘢、一个 moment 啦，令你哋重新系拖翻手嘅。可能系阿妈第日朝早啦，照常摆嘅一碗粥放喺你屋企门口啦，或者系多咗一啲你中意嘅啲食品啦，油炸鬼咁啊吓。可能系啦，老豆乜都冇讲啊，静鸡鸡咁样啦，就送一份嘅礼物俾你啦吓。你知道佢嘅意思咧，就系话啦，我希望你理解我啦咁样啊。你可能系你喊住同佢哋讲对唔住啊，佢哋抱住你嘅时候同你讲声啊，唉，唔好傻啦，边有隔夜仇嘅我哋。其实有时候记唔记得同佢哋之间最难忘嘅一次冲突系因为咩事？最后因为点样而和解嘅咧？

一首最爱带俾大家，你最爱嘅瞬间系边个呢？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啊！同步有进行嘅视频直播间，都欢迎大家进入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咁有位嘅听众就话啦，咁啊，恋爱心就话，点解今日啲歌咁怀旧嘅啊？梗系啦，啱讲完呢个同自己屋企人相处嘅瞬间嘅时候咧，咁你谂翻转头啊，梗系要有时光倒流嘅感觉噶嘛。怀旧嘅歌咪帮一帮你啦，俾啲 feel 你啊。点解呢？因为旧歌入边咧系锁住咗我哋嘅回忆噶。你一听到前奏咧，就会谂翻起你几多岁同边个一齐听，喺你嘅生活当中当阵时系点样嘅画面。而呢种感觉咧，新歌俾唔到你嘅啊，因为新歌咧未有足够嘅时间咧同你嘅人生。

0: 发生化学嘅反应。所以点解你会发觉咁多嘅一啲嗰啲咖啡厅啊，又或者系一啲嘅需要人互动去唱歌嘅 live house 啦，佢哋都会去揀一啲嘅旧歌，唔系因为啲歌手唔识噶。嗱，其实咧歌手学歌咧可以好快嘅吓，你俾啲时间佢，基本上都 OK 嘅吓。十零廿分钟啦，学一首歌啦，都唔系好难嘅事啫。讲真噶，因为咧俾个谱佢，按照谱佢睇就 OK 噶啦。但系点解要成日唱旧歌咧？唔系因为佢老土啊，唔系因为佢唔努力啊，系因为咧一啲旧歌，一啲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歌曲啦，先至会有同现场嘅朋友有共鸣噶嘛。开启我哋今日嘅怀旧风啊，所以咧就提到呢一啲嘅内容啦。你昨日咧亦都讲到啊，收歌嘅演唱会啦，好多朋友啊，真系好怀旧啊，入边有好多嘅新旧交替嘅感觉啊，各种嘅热点，其实呢排嘅娱乐新闻咧，真系都会有咁样嘅感觉噶，有好几个嘅热点资讯啦，都系经典同埋新潮撞埋一齐嘅，好有意思啊！咁究竟系边啲内容咧？阵间点半钟翻嚟，加点娱乐，继续有嘉桥话俾你知。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伸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8: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周一点半，
20: 穿越星海无垠，
21: 跨越山河万里。
20: FM98.3，
21: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2: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的桔皮晒干是不是就变成陈皮呢？陈皮的皮是有讲究的。 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嘅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同广陈皮。由于骨嘅栽培变种好多，药典专门啦做咗加注，用于加工陈皮嘅栽培变种主要系茶枝金，即系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金、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19: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4: 夏日蝉鸣，
2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6: 拥有明媚好心情，
27: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讲到演唱会嘅内容啊，昨日嘅时间就花咗比较长嘅篇幅啦，同大家讲阿修哥嘅演唱会。哇，嗰场演唱会真系犀利啦吓，九啊几岁嘅佢仍然喺台上边啦，系啊，同大家咧叫做唱足四个几钟吓，真系唔系一件咁轻松嘅事情。各种嘅互动瞬间咧都好有意思嘅，包括有张学友同呢个。张家辉啊，喺台上边同佢一齐互动嘅时候啦，倾偈嘅时候咧都好温馨啊，仲讲咗好多有趣嘅故事啊。例如啊，张学友打电话过去嘅时候啦，就会同佢讲一啲好有趣嘅东西啦，只有佢哋两个之间嘅先知道嘅暗语啦，咁样吓。咁啊，仲有啦吓，罗家良啦都上去同佢唱一首难兄难弟嘅一个主题曲啦，都好有意思嘅吓。嗱，各个嘅画面啦喺网上边切片不断，就俾我哋知道吓，其实艺人咧真系有翻。咁上下水平嘅话啦吓，佢年纪嘅增长，只会系同我哋咧系多咗一啲嘅佢呢个年纪该有嘅独特魅力，而唔会话咧啊，我到咗某一些嘅时间咧，我就唔 OK 啦，我嘅业务水平就下滑得好紧要啦，唔会噶吓，佢会转一转嘅形式咧，继续感动你。咁寻日都提到啊，修哥嘅演唱会。讲完嗰个资讯之外啦，都同大家讲到谭咏麟嘅一个巡演啦，都即将会开始吓。咁首先咧系红馆方面嘅一个演唱会啦，其实大家都劲期待嘅。咁啊，仲有郭富城啊，都系俾人哋觉得佢系觉得啊话，年纪越嚟越大，反而咧逆生长啊，越嚟越后生。最近嘅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年嘅行程咧都非常之密集嘅，喺啱完成嘅衢州站之后咧，官宣咗喺武汉啊、佛山啊、杭州。同埋廈門，分別係6月27日啦、7月4日啦、7月18日啦同埋7月25日。

其实咧，佢喺作业嘅时间都发文啦，确认咗剩下四站嘅计划啊，就希望观众可以熟习佢嘅歌，佢嘅舞蹈。咁啊喺呢个咁嘅资讯，亦都俾我哋见到啊，杭州站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纪录出到嚟啊，就系呢个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一两年之内啊，集齐咗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同埋黎明四大天王嘅演出，成为内地咧最快达成呢个纪录嘅场馆啊，都几有意思喎。

况啊，咁啊，不如就再睇一睇刘德华嘅资讯啦。嗱，呢段时间佢近况如何呢？嗱，助力呢个94岁嘅收歌喺红馆举办演唱会啊，其实咧就作为呢个压轴嘅惊喜嘉宾登场嘅，仲亲自咧为收歌颁发呢个吉尼斯证书，并且清唱咗《忘情水》。嗱，当时啦，收歌其实都面露疲态嘅，咁啊，刘德华同埋张家辉咧一再有咁样搀扶佢坐低，全程咧就手不离背啊，物细节入边咧尽显尊重啦。咁仲有刘德华、张学友同埋张家辉最后合唱呢个朋友啊，场面都相当温情嘅。再次提到呢个演唱会咧，真系佢汇聚咗大半个港圈啊，被网友称为系顶级嘅牌面。刘德华自己咧都有个人巡演嘅安排嘅。2026年啦，吓中国香港站方面咧定喺12月份喺红馆举行啊。咁啊，官方声明发布啊，提醒公众要通过城市售票网去购票。咁啊，2027年嘅内地巡演方面啦，都有暂时嘅呢个拟定噶啦。啊，2月到5月覆盖有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6个城市。咁啊，呢个嘅演唱会嘅风格都会有啲唔同嘅。以前佢喺演唱会咧就讲嘢都好小心嘅吓，谨言慎行啊。但系到而家咧，完全就唔同晒啦，放开包袱啦。好多人就话，点解佢而家放飞自我嘅？咁佢自己都调侃啦吓，同啲 fans 互动嘅时候咧就话我娶你哋啊，男嘅都得噶咁啊。并且自己咧就自嘲就话啦，我已经活到可以啦乱咁噏嘢嘅年纪啦。曾经因为乐队调试超过3分钟而自揞腰包啊罚款嘅佢，而家咧返场3次超时1个钟，仍然系赖住唔走，同 fans 一齐倾偈啊！而家嘅风格咧就完全唔同啊！但系有啲嘢咧，佢仲系会好坚持嘅，就系呢个高品质嘅视听啦。佢系宁愿加长都唔会选户外嘅体育场啦，拣嘅都系体育馆，就系为咗保证一个音效啦同埋观感。咁啊，仲有啦，喺台上边嘅佢啊，都会坚持全开咪嘅，拒绝假唱。佢系早年就已经公开表态，我自己一定唔会假唱噶吓。咁所以至今每一场咧都系全开咪唱跳。还记得一场好经典嘅就系佢自己唱唱下嘅时候啦，失咗声啊！即係沙聲沙得好緊要啦，佢都唔會話用半開咪嘅形式去蒙混過關嘅，佢係寧願就暫停呢場嘅演唱會，咁亦都係含淚同大家講告別啦，冇辦法啦，只可以下次再見啦咁樣。嗰陣時咧都覺得好感動嘅嚇。咁啊，仲有喺2024年同埋2025年嘅巡演入邊啦，63岁嘅仍然係完成呢個經典一季嘅高難度動作啊，狀態咧真係基本上咧係好多年輕藝人咧都拍马追唔上佢嘅，所以呢种嘅宠粉无限嘅感觉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觉得，我系真系要睇翻一场佢嘅演唱会。仲有线上嘅演唱会咧，同样都系值得我哋尊重嘅吓。佢坚持关闭打赏，免费开放，仲采取呢个 4K 嘅高超清画质同埋5.1声度嘅环绕音效，等冇办法到现场嘅 fans 都可以感受到线上嘅现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抢个票真是难的。他又跟其他的一些港台歌手不同啦。可能很多就说在外省抢票容易一点，但是呢其实刘德华的票呢在外省一样咁难抢的。他的国语歌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很喜欢唱的。所以啦，尤其在北京演唱会开售的时候，超120万人同时在线抢3万张票，你说几咁夸张。如今2027年的一个巡演消息出来，虽然现在才是2026年的6月份，但是很多人已经是将这个期待值拉满的了。你是最想在现场听他唱哪首歌呢？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音乐内容，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嘅瞬间啦，大家都要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再到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咧同我讲声啊，你喺现场啊，并且留低你嘅点歌同埋你嘅故事啦。我喺呢个时间啦，同各位嘅听众一样啊，好想听听你嘅心声嘅。睇到咁多嘅乐坛传奇啊，其实四大天王嘅演唱会咧，一直都系牵动我哋嘅心噶啦。几时会开演唱会？几时可以圆到大家嘅梦咧？咁其实咧喺票务网站上面啦，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左右就会有消息嘅提醒噶啦。如果真系中意嘅，想要睇嘅，咁啊都可以啦，下载一啲嘅票务网站，做好呢个提醒嘅按钮，点击好佢啦。睇到乐坛传奇，亦都要提一提呢一位嘅唱作人啦，叫做卢冠廷啊。佢嘅 My Music My Life 一生所爱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其中万众期待嘅澳门站啊，将会喺2016年嘅6月13号啊，咁即系三日之后啦，就喺伦敦人中艺馆举行。呢个系佢喺2025年香港红馆告别演唱会之后咧，首次登陆中国澳门开场啊。咁啊，呢一场嘅演唱会嘅主题同样系 My Music My Life， 咁啊呢个嘅主题咧，咪同佢一生所爱咧做一个绑定啊！话时话啦，呢个系佢首次喺澳门啊举办个人演唱会，亦都系继啊2025年啊香港红馆同埋2026年年初嘅广州站之后嘅重要一站。之前睇到一啲嘅采访嘅时候就话啦，一生所爱呢首歌对佢嚟讲咧系意义非凡嘅，除咗系令到佢咧爆红得好紧要，当然佢以前咧已经超级红噶啦，但系呢首一生所爱咧一播出嚟嘅时候咧，佢呢个嘅演唱味道真系好难去。好难有其他人可以突破到。咁呢首歌其实对佢嚟讲意义真係非凡嘅原因，唔係单係因为呢首歌嘅成绩㗎。而係因为呢首歌每一次佢唱嘅时候呢，佢都话佢係唔敢去认真唱㗎。咁其实好矛盾啦，係咪一个歌手喺舞台上面演出係应该要好认真㗎嘛，应该要倾出所有去演唱㗎嘛。但佢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嘅就话佢会将呢个嘅情感留返少少。唔敢放出嚟，因为呢首歌係唱出咗佢同佢妈咪之间嘅某一些情愫。咁每一次一唱嘅时候，如果真係唱得好紧要，唱得好劲嘅时候呢，佢真係会觉得好难受嘅，因为呢佢坦言话最大嘅遗憾呢係唔知自己嘅亲生妈咪系边个，所以佢系献俾从未谋面嘅妈咪啊。歌曲嘅演绎嘅时候呢，一旦出现呢种嘅情感嘅串联嘅时候呢，佢就好容易会控制唔到自己，然后一崩落嚟嘅时候呢，就好难确认自己能唔能够有好嘅状态去演绎好每一首歌啦。咁仲有啲凭着爱啊、再回首啊、天籁啊、但愿人长久啊、陪着你走啊，呢啲歌咧都好经典啦、都系好多嘅歌手翻唱过嘅歌嘅。咁唔知道喺现场又会唔会听到咧？咁如果我去参加呢、這个，即系我想去睇呢个演唱会嘅话啦，我除咗听佢呢啲歌之外啊，我仲想听到咧佢同林家谦嘅合作嘅，因为佢哋两个一首歌咧，我特别中意噶吓，算系喺佢嘅歌单入边比较新噶啦，叫做《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经常喺个节目听到噶呢首歌。

无论身处喺高山抑或低谷，总会有一双手牵着你冲开最难过关口。你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2点，
7: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5: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陈杰来到位于沙堆镇的新会区固废综合处理中心，详细了解垃圾收运处置、焚烧发电、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要求处理中心持续提升固废处置全流程管理水平，深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挖掘工业旅游与科普教育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6月8日，新会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0: 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刻汲取各地各类安全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守牢各领域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广东省档案馆九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今年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人才需求，按照需求牵引、规划主导、注重集约、强化特色的原则制定招生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2度，吹入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0%到90%。预计我区今日到听日嘅时间系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上升。另外12到16号天气慢慢变为唔稳定，降雨频繁，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请大家关注临近嘅预报预警信息啦。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呢段时间登上热搜嘅内容咧，都同大家嚟睇睇啦吓。咁啊，讲到一啲热搜榜同我哋嘅健康相关嘅，咁啊，同我哋嘅娱乐有关联嘅，咁亦都要睇一睇呢一个嘅内容啦。近日喺江西省啊，妇女儿童医学

0: 中心啊，红谷滩园区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啦，有个九岁嘅小朋友啦，就俾家长带咗过嚟，而佢嘅脚上边咧就唔系俾狗咬到啊，而系俾蝙蝠歪伤咗。之前啦，父母观察佢嘅伤口冇出血，觉得唔使打疫苗啊，揾医生一问啦，先至知道啊，争啲嘅嘢上大麻烦啦。咁啊，呢个院嘅急诊医学科嘅一名主治医生啦，就讲俾佢哋知啦。咁啊，小强喺踩单车嘅过程入边啦，撞到一只蝙蝠，蝙蝠跌落嚟嘅时候咧，用只爪啊歪咗佢嘅小腿。嗱，人咧俾蝙蝠歪到啦，处置嘅程度需要按照最高三级处理噶。需要接种呢个狂犬疫苗，仲要打被动免疫剂剂添。医生就话啦，蝙蝠身上有好多种嘅病毒啊，目前已知有100多种，主要系狂犬病毒、冠状病毒同埋丝状病毒等等。每年嘅6到8月份咧系蝙蝠活动嘅高峰期啊，佢主要喺傍晚活动噶。咁啊，我哋中意出去玩嘅朋友，尤其系有啲系中意去山林当中啦、露营啊，或者系搭车嘅朋友啦，一定要小心啊、谨慎啦吓，防止呢个被蝙蝠咬伤。佢嘅咬伤咧属于呢个狂犬病嘅三级暴露啊，系暴露级别入边最高嘅一类。专家强调啦，俾佢咬伤之后啦，黄金处理时间系24小时内，需要严格遵从三步法。第一个咧就系即刻冲洗消毒伤口，仲有第二就系尽快前往正规嘅医院就诊。三咧就系要主动话俾医生知你嘅蝙蝠接触时啊。咁啊，另外专家都提醒大家，市民日常咧要做好居家嘅防护啊，比如安装纱窗啊。修补门窗拉锯啊，咁样避免啦有呢个咁样嘅情况进入到室内啊。清理阳台同埋楼道嘅时候咧，避免杂堆啊杂即系堆一啲嘅杂物啦，亦都减少呢个蝙蝠啊筑巢嘅可能。
1: 一觉醒了，穿上衫裤，赶到喘气，出了这个房。给我饼块，给我水喝，这个房却很空旷。等你归家，筋骨酸软，躺在睡床上。

继续嚟关注热搜方面嘅资讯。呢段时间有一个视频啦，作为呢个嘅魔性宣传曲啦，刷屏不断啦，系叫做《哈兰德之歌》。咁啊，呢个嘅视频啦，呢个宣传曲咧，迅速喺社交媒体走红，形成咗人传人洗脑嘅传播效应啊！喜欢看足球的朋友肯定对这位的球星就不陌生的了。哈兰德近期成为黄老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双方展开跨界合作。所以这个视频就是因为这样而出来的了。他在宣传视频里面用中文讲那个爬上火喝黄老吉，真的很有反差萌的感觉，引发了全球这个球迷的热烈反响。今次的联动不仅是加强了黄老吉品牌的一个形象，也都拉近了这位球坛的顶流和亚洲粉丝的距离。正值夏季赛事今日集期，球赛、烧烤、冰镇黄老吉都成为球迷观赛的标配。而今次他在球场上面的高效表现和场外的亲民形象，一正是跟黄老吉的一个品牌的形象一个精神是相契合的。所以玩梗不断，尤其现在 AI 这么盛行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哇，是不是 AI 做出来的，然后再查一查才发现哦，原来真是他们品牌做出来的，真是挺有意思啊。刷屏不断，你最近有没有看过呢？

收两茶王带俾大家。最近咧，网上边有一个热梗咧，相当有趣，就是一个卖呢个零食嘅博主啦，讲呢个半咸半淡嘅普通话，引发大家嘅讨论。你有冇察到过佢关于呢个嘅甘草凉茶嘅一个嘅嗰一段嘅切片咧？嗱，再嚟关注下其他嘅资讯啦。嗱，之前咧刷到过一组咧，就有赵丽颖啊带住自己嘅仔去逛呢个嘅博物馆嘅照片。嗱，好多人话觉得好暖啊。嗱，其实明星带住自己嘅仔女咧一齐去行博物馆咧，其实真系唔系啲咩新鲜事啦。啊，比如啊赵丽颖今次啦喺带小朋友上边啦，一向都系亲力亲为噶。假期一到啊，各种嘅博物馆、文化长廊、动物园咧就会安排上带住小朋友逐一去打卡。嗱，唔单止系佢，仲有孙俪啦、王菲啦、郭晶晶啦、马伊琍等等嘅明星一家人啦，都系博物馆嘅常客。点解佢哋宁愿放弃游乐场嘅热闹，选择安静嘅展厅呢？因为真正嘅通识教育咧，唔喺课本同埋试卷入边，而系咧跨越千年嘅青铜文路入边啊，喺敦煌壁画嘅千年色彩，喺文艺复兴嘅不足光影入边。有句说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正是如故宫的院长黄毓东所讲，每一件静默的文物都是一位无声的老师。文物是不懂讲嘢的，但他们懂教识小朋友什么叫是美，什么叫做时间，什么叫做文明传承。更加重要的就是早在2022年的新课标就明确指出了，艺术作为独立学科贯穿九年义务教育，书卷里面就已经是开始考这个名画配饰啊。历史题入边啦，会融入呢个雕塑嘅背景啊，所以你会发现美玉咧已经系成为咗降税噶啦，好多家长咧都会好心急啊，认为咧必须要抌钱啦去报班咧，先至会唔输喺起跑线上边。咁但系咧，其实艺术教育嘅资源壁垒咧系唔使使一啲嘅机票钱啦，唔使排长龙噶吓，我哋可以咧系等小朋友啦拥有呢个艺术家妈咪嘅同款视野，就可以咧去关注我哋周边嘅啲博物馆。顶级嘅艺术殿堂喺边度？有时可能就系喺你嘅身边嘅咋，只需要关注博物馆当中嘅一啲嘅文物啦，去诉说佢入边嘅感受，去听下入边嘅故事啊。呢啲嘅博物馆，只要你行得够多啦，我相信你对于时间啊，对于人生嘅感悟咧，会有更深嘅一层。

0: 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2: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

0: 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好、
0: 哦，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哈，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侠。

歌名阿魔术先生啊，通过呢首歌亦都讲讲呢段时间嘅最新资讯啦。关于周杰伦嘅演唱会内容啊，全力备战6月26号至28号嘅北京鸟巢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那门票啦吓秒空啊，超180万人去抢票。3月啱发行嘅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同时频繁喺社交媒体上边咧晒出工作合照同埋家庭合照，呢个系日常啊，陪伴自己嘅太太啦，同埋录制综艺节目，并且因为呢段时间嘅演唱会嘅状态啊，新专辑嘅宣发问题啦，持续引发 fans 嘅热议。如果讲到周杰伦嘅近期最 hit 嘅，当然就系因为佢嘅一个演唱会啦，六月份嘅一个嘅演唱会安排方面系26到28号啊，连开三场，地点咧就喺鸟巢。抢票嘅时间由6月5号已经开始噶啦，超180万人去同时蹲守，呢、這个真系夸张啊！地狱级嘅抢票难度啊！票价方面定喺8个档位啊！580元到2580元不等，看台方面1380元区域嘅存在1层至5层嘅，咁啊呢个价钱咧，好多人就会有争议啦。咁但系支持者咧就认为咧，定价系由市场决定噶。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吓，买票一定要通过一啲嘅官方渠道啊。目前咧就系大麦啦、猫眼同埋啦。炒票赛演三个嘅一个官方渠道，小心呢啲黄牛啦，呃你钱啊！如果你去到个演唱会，最想听到边一只歌呢？全场大合唱，你觉得最大声又会系边一只歌呢？

其实有时候咧，唔单止系买票，唔好用黄牛啊，通过一啲嘅链接去。下載一啲嘅軟件話教你點樣去搶票嘅嗰啲咧，都更加唔可取嚇。通常咧嗰啲咧都係有啲不法分子啦，係夾雜住一個自己嘅一啲違法行為入邊啊嚇，分分鐘咧就將你嘅手機啊，或者將你電腦入邊嘅一啲即係自己嘅私密嘅東西啦，全部就呃咗翻嚟啊！淺少話我想講周杰倫唔係我嘅青春啊，會唔會俾人鬧咧？梗係唔會啦嚇、啊。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中意嘅歌手噶嘛嚇。咁啊，但係咧，你唔可以否認一樣嘢，就係佢真係會有好多嘅歌迷朋友嘅嚇、啊。所以咧，搶佢票難搶嘅，真係咁樣嘅原因咯。嗱、啊，部分嘅觀眾會吐槽佢演唱會啊降 key 啦，高音去避啦嚇、啊。但係佢嘅 fans 咧就會好體諒佢啊，因為佢本身啊患有呢個強直性嘅脊椎炎啦，長年係遭受呢、這個。疾病嘅困扰嘅。所以呢个咁样嘅病啊导致佢嘅声音嘅机能下降呢都系情有可原㗎。所以佢哋普遍会认为呢唔应该苛刻呢个47岁嘅佢呢复刻佢最巅峰嘅状态。而我哋鍾意唱歌嘅朋友就更加清楚啦。佢嘅呢个唱歌嘅风格啊佢呢个演唱嘅技术呢系真系本身就系燃烧緊佢嘅机能嘅。佢唱出呢种味道唱出呢种咁嘅撕裂感呢就自然而然就好难话要求佢年纪大都可以唱成咁噶啦，因为佢本身呢个发声嘅技巧都系唔科学嘅。当然好多博主就话你可以好科学咁去发出咁嘅感觉噶，咁但系好明显佢就当年就唔系啦吓，就好似阿汪峰咁样吓，佢唱嘅呢种咁撕裂嘅一个摇滚嘅声线，你要求而家嘅佢唱出咁样，你要求信唱出佢嗰个死了都要爱，而家仲可以唱到最完美嘅状态，好难噶啦。仲有一个讲法叫做咩？年轻嘅时候咧，落手就冇轻冇重啊！到咗自己老嘅时候咧，就系夹住个啰柚都要唱上去啊！就系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其实音乐本身就系咁样噶啦吓，你冇可能每个年龄段都可以唱到自己最佳嘅状态嘅。但系佢作品呢样嘢咧，录咗落嚟之后啊，佢就可以经典永流传噶嘛。而且我哋作为听众嚟讲，我哋嘅 fans 嚟讲，听到佢最佳嘅状态、最 fit 嘅状态，有时候咧现场一次就够噶啦。跟住落嚟时间带俾大家嚟自蔡依林嘅《衣服占心术》啦，最近佢嘅近况又如何呢？

提到歌手蔡依林嘅近况，2026年主要嘅动态集中于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自2026年嘅3月起，陆续喺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展开演出，已落地深圳、厦门、长沙、重庆等地，并且喺啱啱过去嘅5月份嘅时间啦，15到17号喺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啦，系连开3场嘅，吸引超过14万嘅观众啊，创低单场平均票房4770万，总票房达到1.43亿嘅成绩啊，刷新咗华语女歌手演唱会单场票房纪录。演唱会上面以西湖小姐回来看你们啦，这个亲切开场融合了东方美学的舞台设计和高规格的制作，获得广泛的好评。之前有些画面真的很震撼的，他拿一些的歌词入面的画面是做一个搭了一个什么大型的场景出来。就说后面有一些场景就被投诉，就说太过逼真，唔知咩原因啦。咁最后咧就被叫做削减咗少少，所以好多朋友就话好可惜啦。喺之后嘅站咧就睇唔到咁样。跟住落嚟咧会去到北京站方面啦，定喺2026年嘅6月12号到14号啊，喺国家体育场又系鸟巢举行啦。成都站方面咧计划喺7月17、19喺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题场馆啦，吓咁呢度演出嘅。咁啊，歌单方面咧，少不了肯定会有《日不落》啊、《舞娘》啊、《爱情三十六计》呢啲经典嘅曲目噶啦。新编嘅作品又会有边啲啦？呢啲先系值得期待嘅。目前部分嘅场次喺二级票务平台出现咗票价回调嘅现象啦，比如咧喺合肥啊、沈阳啊、南昌等站有唔同程度嘅折扣。嗱，呢个系咩原因呢？反映咗市场咧理性回归噶啦，吓呢个趋势底下咧，咁可能睇佢一场演唱会咧就容易少少啦。唔使惊咁夸张嘅一个日价出嚟啦。当然呢个唔代表佢系唔劲嘅，但系咧，因为佢嘅一个场次方面咧，每一次拣嘅都系成三四场啊，两三场咁样啊，所以你话有冇啲狂热粉丝真系三场都追佢咧？会有吓，但系都唔会好多咯。目前佢嘅强劲嘅舞台号召力同埋行业嘅影响力咧，仍然系 top 嘅位置噶，持续领跑华语乐坛中生代女歌手嘅行列。讲到佢嘅舞台，你最想睇入边只歌咧？同样嘅问题啊，每一次咧都会喺每个歌手嘅演唱会资讯之后咧问到大家嘅。咁有一首歌咧，亦都系有位朋友想听嘅吓，点咗一首嚟自黎瑞恩嘅歌。其实咧佢嘅歌真系好多都系我哋嘅青春啊，但系可能好多都唔知歌名嘅。最近佢都会有一个嘅演出嘅安排啦。咁究竟系边位歌手呢？听下呢首歌，你认唔认到啊？

嚟自歌手黎瑞恩的《多情》啊，嗱，佢将会喺6月27号喺佛山南海体育馆举行个人演唱会，咁啊门票已开售噶啦。近期还仲返去自己嘅家乡啦，为演唱会预热添。嗱，前往西樵啊，拣选香云沙作为战袍啊，还去到呢个叠教啊，观看龙船嘅漂移，并同龙船队咧合唱咗自己嘅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啊，你又会唔会去睇佢呢场演唱会呢？去为自己嘅青春啦，去做一段嘅注笔呢？嗱，其实呢，佢嘅歌曲有好多都係我好熟悉嘅，因为我哋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呢，就会跟住电视去唱佢嘅歌㗎啦，所以有好多歌都好熟好熟嘅。一人有一个梦想，定係雨季不再来，亦或係发誓，定係爱你一定快乐呢？哇，咁多歌啊 ,90 年代以歌手出道嘅佢啊，肯定会有好多嘅经典歌曲喺你嘅内心当中嘅。Ending 揀选嘅係我哋浅笑选嘅首歌啊，国际孤独等级。咪用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午三点，
5: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9日，市委书记陈杰到新会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陈杰来到位于沙堆镇的新会区固废综合处理中心，详细了解垃圾收运处置、焚烧发电、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要求处理中心持续提升固废处置全流程管理水平，深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挖掘工业旅游与科普教育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6月8日，新会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刻汲取各地各类安全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守牢各领域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广东省档案馆9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筹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今年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人才需求，按照需求牵引、规划主导、注重集约、强化特色的原则制定招生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0: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0: ！Vinny 姐嚟睇下啦！
1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9: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y 仔，你先行吓。
4: 前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前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9: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喂，上车啦！
13: 去边啊？
9: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星期三6月10日啦，欢迎大家下昼时分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诗欣同埋海林啦陪住大家。
1: 嗯，咁啊，即系见唔到太阳之后咧，感觉呢一个嘅气温咧，亦都系有少少回落啦吓。咁啊，亦都即系感觉今日嘅即系舒适度咧，亦都相当之唔错吓。咁啊，但系有冇朋友觉得咧，就话诶，始终都系呢一个嘅夏季，会唔会整啲冻嘢咧吓，会令到我哋更加之舒适啲咧咁吓？
0: 嗯，咁就咪啦吓，咁啊，好快咧，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咧，请嚟营养师啊，咪教导一下大家啦，咪点样咧就系、安然度夏。咁喺呢个夏日里边啦，就系、又要咧就系、清凉，同时咧又要健康先得噶嘛。嗱、嗯，寻日咧就系呢一个嘅气温方面咧，就系、即系走低咗一啲啦，起码就系降降温啊，因为有即系之前一个降雨嘅情况啦，就冇咁热。嗱，咁啊，今日到听日嚟讲咧，降雨咧就减弱噶咯。咁啊，好明显啦，咁系呢个路面系干爽咗啦。咁啊，大致系多云到阴天嘅天气，系会有啲阵雨。咁啊，12到16号咧，天气咧就转唔稳定啦。咁啊，降雨咧就会系再吹频繁。咁局部地嚟讲啦，雨势亦都会较大噶。咁提醒大家咧，亦都要关注翻啦，就话

0: 近期嘅一啲天气信息嘅预报嘅、哦。
1: 嗱咁啊，嚟紧呢即系好几日时间咧吓，咁、都会有阵雨啦吓，咁降雨咧亦都系比较频繁嘅，希望大家亦都要留意。
0: 嗱，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嗱，阵间翻嚟啦，亦都会带嚟咧，就系我哋本地好多咧，就系一啲热点消息带俾大家啦，关注下咧，就系一啲嘅路面建设嘅情况啦，咁啊，仲有咧，就为各位嘅考生朋友咧，推荐一啲嘅好玩好去处添嘅吓，咁啊，阵间翻嚟啦，咪一齐咧就去分享一下。

0: 咁提醒下大家啦，咁一啲嘅高速路方面嘅施工啦，咁因为咧就系珠海至到肇庆高铁啊，沙江特大桥横跨中阳高速中开段即系个 S26啦，施工嘅需要啦，为咗确保啊通行嘅安全，咁啊以对我市啦就系核区中阳高速中开段阳春方向，咁啊江木至到三江路段啦，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嘅。咁啊管制嘅时间咧就系、是、由今日开始啦，系咪到11号吓，咁啊今晚嘅8点钟到次日嘅6点钟，系封闭咧就往阳江方向，系咪江木至三江路段嘅，咁啊届时咧就是、对中阳高速中开段啦，往阳春方向，系咪江木至三江主线嘅路段咧就是、实施全封闭嘅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0: 咁啊具体嘅绕行路线啦，封闭施工期间啦，往阳春方向行驶嘅车辆啦，咁啊请经江木收费站驶出啦，咁啊行呢个新中公路，咁再到呢个三江收费站，再次咧就系进入高速就可以啦。咁请过往嘅车辆驾驶员啦，咁啊亦都要注意控制啦，就系车速啦，谨慎驾驶，沿途咧遵照交通指示标识啦，就系通行嘅吓。咁啊多谢大家咧就系去支持啦，咁系因为时间唔算话好长，就系、是、今晚吓到听日朝早六点钟吓，今晚八点到听日朝早六点，咁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就睇翻而家我哋好多嘅高速公路咧，你有感觉到咧就哇真系成个通行咧视觉啊个景观啦、啊、都靓咗好多咧吓。
1: 咁啊特别咧就系我哋新会区嘅多个高速出入口啦吓，同埋服务区啦，即系你冇话点解突然之间同以往嘅嗰啲高速出入口有啲唔同咧吓，靓咗啦吓，咁啊突然之间咧就即系舒适咗啦。嗱咁啊见到咧有新栽种嘅树木咧就亭亭玉立啦，咁啊花冠木咧就错别有致啦吓，咁而且高速门户以及沿线嘅景观嗰个品质咧亦都显著提升，咁啊好多市民啦吓，咁啊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觉得赏心悦目啊
0: 吓。系多维度嘅赋能啦，我哋新会高速嘅出入口嚟讲啦，可以讲得上系旧貌换新颜啊。嗱，目前啦，新会区15个已经开通嘅高速出入口啦，绿化提升全部圆满收官啦。嗱，三对高速服务区啦焕然一新，四处嘅枢纽互通点啦，咁亦都系同步咁样升级。咁累计清理啲杂草枯树成2吨，咁啊仲有啲旧栏杆啦，就系1000米啦，旧石墩啦就系500米，拆除咗一啲旧指示牌咧有5个，全区累计新栽种嘅树木咧系超过1.37万株，咁啊其中乔木咧就有1044株，灌木12613株咁多，咪一个个高速门户啦，就净系以清爽绿眉嘅新面貌啦，迎接八方嘅来客嘅。
1: 咁所以即系门面啊，好讲究噶吓，咁啊先敬来衣后敬人啊嘛，哇，见到咁靓嘅一个出入口嘛。梗係有好多客人咧，就想留喺度玩多幾日啦，對不對？嗱咁啊，喺三江嘅高速出入口咧，亦都係新栽種咗一啲嘅火焰木啦、樟樹啦、嚇蒲葵啊等等呢啲嘅喬木，以及咧就係夾竹桃啊、立杜鵑啊呢一啲嘅灌木。喺之前嘅高速出入口咧，嚇咪人面子啦、嚇麻簡樹啦、嚇立杜鵑啦、黃金榕啦、火山榕啦、嚇炮仗花啊呢啲咁嘅植物咧，都高低錯落啦，嚇咪一排咧就生機勃勃嘅景象。
0: 係啊，嚇咁啊俾人咧就耳目一新嘅感觉啊！每一个嘅呢个高速服务区嚟讲啦，吓咁啊都会俾我哋感觉到咧就系绿意葱葱啊！吓咁啊特别咧就系行到呢一个银州湖高速啦衙门服务区嗰边啦，嗱秋风香樟、木棉、夹竹同呢啲嘅乔冠木啦层层叠翠，咁啊提供咗咧就系车在画中行嘅一个休憩感受。嗱，中开高速三江服务区啦，就系、是、见到有蒲葵啊，仲有咧就系嗰啲麻简啊，以及咧就九里香灌木啦，就形成一片绿。海嗱，仲有啦，江罗高速思前服务区啦，樟树、紫花风铃木啦、火焰木啦，咪都系绿意盎然噶。
1: 跟住落嚟嘅新会区将会持续做好呢个绿化嘅养护啦，令到每一处嘅门户咧都系干净整洁、绿意常在吓，咁为市民同埋游客咧带嚟更加美好嘅长体验。
0: 欢迎嚟新会啊！

0: 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粉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好消息咧，就

0: 带俾大家。嗱咁啊，2026年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咧就即将到嚟啦吓。嗱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就系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咁啊，所以我哋生活文旅咧亦都系准备咗一场咧就非常之有料嘅非遗嘅 party 啦吓。咁啊，有100份嘅惊喜奖品等你嚟攞吓。
1: 嗯，系啊，咁啊，藉住呢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咁啊，其实都发现而家好多年轻人啦，就系越嚟越关注到咧，就系我哋一啲嘅本土嘅文化啦，咁仲有我哋啲嘅一啲嘅非遗啊，咁样好多个项目啊，一个传承啊，咁我都好想自己咧就系去体验啊、学习啊、了解更多吓，咁啊去宣扬我哋一啲传统嘅文化。嗱，咁啊睇睇今次啦，生活文旅方面啦，哇，真系超有料嘅一啲嘅非遗派对啦，就系、是、准备咗唔少嘅一啲惊喜嘅奖品啊，吓咁啊送俾大家嘅。咁啊当中啦就系、是、有一啲嘅种啊吓，咁啊陈皮嘅种啊、精油啊，仲有咧就系、是、一啲有关陈皮嘅饮品啊。咁另外咧就系仲有呢一个嘅哇呢一、這个嘅冷拣都有喎、啊，咁即系分唔同嘅等级啦吓，咁一二三等奖啊咁样，咁欢迎大家啦，亦都系透过呢一个生活文旅嘅公众号当中咧，就一齐嚟参与嘅。
0: 咁点样去参与呢？首先呢就係、关注我哋生活文旅啦，咁然之后呢里边亦都会有相关嘅一啲非遗嘅礼物等你嚟拎嘅时候呢，你点击入去咁然之后呢就扫码啦，咁然之后进行一个嘅登记，然后再分享你呢一、这个嘅生活文旅咁分享到你个嗰个朋友圈嗰度。
1: 係将呢一条呢、就係6月12号生活书院见嘅呢一个非遗点赞官啊，寻找呢个非遗点赞官呢条呢就去转发开去你个朋友圈嘅吓。咁扫描返呢就係我哋生活发布当中呢就係发布嘅即係里边嘅呢个二维码，咁留低返你嘅姓名同埋手机号码，咁用于中奖之后呢就係嚟联络㗎喎。咁睇嚟呢就係一个咁简单嘅转发行动啊，哇咋咋諗呢就係参与起嚟啦，係咪呀？
0: 咁即係抽奖嘅截止时间呢，咁其实今日早上就已经截止咗啦，咁开奖嘅结果呢就会喺即係今晚嘅24点前咁喺生活文旅公众号嗰度就发布，咁留意你有冇中奖啦，咁希望呢就你可以成为其中嘅一位幸运儿啦。
1: 是啊，咁其实呢就志在参与啦，俾大家呢就去了解返我哋呢一个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咁当中呢就话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呢就係参与到呢就係一起去点赞啊咁样。咁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呢就话6月嘅12号星期五啊，咁就係我哋生活书院啦，就係、是、有呢一场嘅非遗耀江州文物全古今嘅一个个活动嘅。咁就是、由生活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呢就係、是、去主办啦。咁生活区文化馆非遗中心咧就系、是、去协办啦吓，咁亦都咧就系、是、有呢一个支持嘅单位啦吓，咁比如咧就话广东邑翔陈皮啦，咁仲有江门市深汇区粤一宝陈皮有限公司咧，以及咧就系、是、广东安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嘅支持嘅。
0: 咁即系我哋有啲咩非遗嘅项目啊，同埋名称咧吓，大家亦都不妨了解一下啦吓。咁好似有呢个嘅项目类别咧，就有呢个民间文学啦，仲有咧就系梁启超故事啦，咁啊传统美术啦，吓江州剪纸，仲有咧就传统技艺古兜制茶技艺，咁啊传统嘅技艺仲有包括有新会嘅油角制作技艺啦，咁啊同埋咧就系风铃鱼吓制作技艺。
1: 呢、這个咧就系我哋第十批啦，新会区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啦，就系、是、一个嘅名单嘅吓，咁啊届时咧亦都有呢个第十批嘅区级嘅非遗项目嘅颁奖仪式嘅吓，咁啊仲会咧就系同大家咧就系介绍一下啦梁启超嘅故事啦，感受下名人嘅风采。嗱，非遗传承人现场啦，咁亦都系展示一啲嘅技艺啦吓，咁啊所以今场嘅活动咧都系非常之吸力嘅吓，咁啊有古兜茶啊，仲有油角啊、剪纸啊、小江香啊，咁跌打膏药都有嘅，咁啊另外仲有毛龙笔啦，唔少得啦，仲有葵艺呢啲，哇，咁啊睇嚟我哋啲非遗技艺啦，可以俾大家一次过咧就系睇咗唔少噶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

0: 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放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们帮你一手包办。
13: Nice!

0: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嘛，高考结束啦，咁啊，对于话最后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啦，咁啊，2026年呢个夏季，我哋嘅呢啲高考学子啦，咁啊，又迎嚟佢哋一个嘅快乐嘅假期啦，嗱，咁啊，睇睇啦，就系、是、江门咧亦都推出一啲嘅考生专属文旅优惠大礼包啊，吓，咁啊，送俾各位嘅高考学子噶，
1: 系啦，咁啊，亦都系属于呢一班少年嘅盛夏咧，系嘛，正式开。开场嗱，咁啊天气太热啦吓，咁啊又唔想暴晒，又唔想咧就匿喺屋企，又唔想咧就话花一啲嘅冤枉钱嗱，咁啊你嚟我哋江门呢一边游玩咧就啱啦吓，因为我哋呢度咧全城到处咧可以感受到凉浸浸，因为我哋呢度啲花草树木太多啦吓，咁啊无论话响海边逐浪啦，又或者去博物馆嗰度乘凉啦吓，咁啊古镇漫步啦，每一处咧都有清爽嘅写意喺度吓。
0: 系啊，嗱咁啊专门为呢个中高考嘅毕业生啦，量身定制嘅超大份嘅专属福利啦，咪亦都正式解锁。嗱，今次啦冇户籍地嘅限制，只要你系2026届嘅考生吓，咁就可以任性咁耗羊毛啦，即系话唔一定系高考，连中考嘅都得，全覆盖吓。嗱，咁啊从碉楼古镇啦，到海岛乐园啦，温泉秘境、花样嘅玩法啦，全部都有。而且咧真系真优惠吓，免票、搬家、玩乐再加食宿，嗱优惠轮翻咁样上线，悭钱玩遍全场啊！
1: 咁啊，全市咧有19个景区咧就推出门票优惠吓，咁仲有咧就42家嘅酒店咧推出呢个住宿嘅优惠。6月10号吓啊，到8月31号，整个嘅暑假咧咁啊都可以系享受到呢一啲咁特别嘅优惠嘅吓。咁啊，全国嘅应届考生啊吓，咁啊凭借住呢一个2026年嘅高考准考证同埋身份证，同埋呢一个中考考生证，2026年中考准考证同埋身份证咧，就可以享受相关嘅优惠。嗱，咁啊，完整嘅呢一个景区名单优惠政策啦，咁啊，使用嘅时间啦，同埋详细嗰啲信息咧，我哋已经系准备好啦，即系整理好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数码去查阅。
0: 是啦吓，咁啊睇睇啦，就系呢一个参与嘅吓咩啲嘅福利啦。嗱，玩得好之余咧，亦都要住得好啦。嗱，除咗景区优惠之外啦，我哋全市啊，咁42家。

0: 系今次优惠时间咧，就系从6月10号就开始到8月31号啊吓。咁啊，除咗特别嘅一啲嘅注明之外啦，周末都系通用嘅。咁啊，记得适用嘅人群中考生、高考生啦吓，咁啊，通通有份。嗯，包括需要凭借住你哋嘅呢个中高考嘅一个准考证啊，或者系身份证啊，而且真系唔限户籍地噶。
1: 嗯，
0: 读完万卷诗书啦吓，咪正系出发之时，咪带埋你嘅准考证啦，嚟奔赴我哋嘅五邑山水啦，逛下世遗碉楼啦，泛舟岭南水乡，搭浪滨海嘅沙滩啊，嗱40度啦，都唔紧要噶吓，咁因为喺我哋呢一个嘅江门嘅片区嚟讲咧，你都可以感受到咧，就系山海嘅清凉啊。
1: 嗯，正所谓咧，就系一正傍身游遍江门啊。

0: 见宝安，
1: 听山海，
0: 听山海，
1: 观城市，
0: 观城市，
1: 打开宝安新世界，
0: 打开宝安新世界。
2: Hey, 打开保安新世界啊！潮涌大湾区啦，自领新未来啊！吓，咁啊，一场充满科技感嘅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盛典啦！咁日前咧就喺深中通道嘅西人工洞嗰度咧就举行。嗱，咁啊，我哋睇睇啦，就

0: 今次咧达成咗呢个战略合作啦，吓咁啊，亦都系联合打造全球首个实现全程啦，全个流程咧系机器人服务嘅一个嘅智慧酒店。嗱，呢个意味住啦，未来入住喺呢个西人工酒店呢，西人工岛呢度嘅酒店啦，由迎宾啦、送餐啦到清洁啊、安防啊、服务员啦，将会咧就系全部都系机械人啦，就系为你服务噶吓。
1: 咁啊，呢个全场景咧就系冇人化嘅一个服务啦，吓咁啊。即系迎宾机器人咧，亦都会引导嘉宾入场啦，咁啊配送机器人咧，亦都会穿梭响啲楼层间咧，咁啊递送呢一啲嘅物资同埋餐食，咁啊互动机器狗咧，亦都会陪伴一啲嘅观影人士啦，咁啊即系围观者咧就合影啦，咁啊多形态嘅机器人咧，佢其实亦都系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咁啊好多嘉宾啦响现场咧，亦都系即系见证咗呢一个嘅机器人嘅时刻之后咧，对佢哋亦都系赞叹不绝啦，吓。咁其实呢一间酒店咧，将会系计划系有44间高端嘅客房，以及咧就系餐厅、健身房呢一啲嘅功能区。咁啊，覆盖咧就系宾客嘅一个接待啦、行李引导啦，咁啊仲有客房服务啦、餐饮配送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吓咁啊七大嘅核心场景。咁啊依托普渡机器人啦，吓咁啊一脑多型嘅技术底座同全品类嘅机器人嘅矩阵啦，咁亦都实现咧，冇人工断点啊，冇服务嘅一个盲区。咁啊，普渡机器人嘅一个联合啦，吓咁啊，创始人兼CTO 吓咁啊呢一位嘅即系呢个 CTO 咧，亦都好形象咁解释咧，就话机器人咧就系好似一个团队一样，吓咪互相去配合自主嘅决策，真正咧就可以帮酒店咧就降低呢个成本，提上呢一个嘅效能，吓咁啊稳定呢一个服务。
0: 系啊，嗱，咁啊，其实咁啊，未来咧仲系持续咁去升级，咁实现咧就系登岛啦、游览啦、住宿啦、消费咧全链条嘅智慧化嘅。
1: 咁啊，即系点解会选择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呢度打造一个标杆呢？吓，嗱，咁啊，经呢一个深圳文旅公司嘅一位负责人咧就讲啦，嗱，西人工岛咧就系世界级嘅跨海工程，咁兼具咧就系超级嘅工程基因啦，同埋稀缺嘅海岛景观，以及咧就系湾区嘅核心区位，所以咧佢哋将目标咧吓，咁啊将呢个工程嘅价值咧就转化为文旅价值，流量价值咧就转化为咧就系呢一个。嘅留住人嘅一个流量价值吓，咁、可以令到咧西岛从交通枢纽咧升级为咧就是、沉浸式嘅文旅目的地。
0: 系啊，咁啊，佢透露到未来啊，咁西岛咧亦都会定位为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啦，超级工程啊，咁啊再加一个智慧科技啦，加数字文化，加海上休闲啊，咁啊四为一体嘅科创文旅融合标杆，咁啊要打造咧就系面向住世界啊，服务湾区嘅海上会客厅。嗱，透过咧推动三大嘅转型，咁啊从通行功能啦，就向一个体验功能去转型啦，从单一嘅观光就向科技文化双轮驱动嘅转型，咁啊。从呢个流量啦，就系过路，咁啊向咧就系深度停留咧，就系转型。嗱，所以西岛咧正系从一座咧就系壮观嘅跨海桥岛，乜变为咧就系可看可玩可住可体验嘅一个未来生活试验场啊！
1: 咁啊，即系大家听到呢一啲咁样嘅兴奋嘅消息之外啦，咁啊，你又愿唔愿意咧住入去呢一个机器人服务嘅未来酒店咧吓？又或者你又想体验一下即系机器人为你服务啲乜嘢项目咧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咧，即系留低你嘅呢一个留言啦吓，咁啊可以即系继续咧，令到佢哋呢一个嘅首岛嘅征集计划咧更加之丰富多彩啊！

0: 停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2: Nice！
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 Ready go！
5: Ready go！
6: 翻嚟我哋呢一个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即系最后一 part 咧，又要同大家讲讲我哋手机里边吓咁一个嘅新功能啦。
2: 嗯，咁呢个系微信啊，咁啊，睇翻呢个近日有网友发现咗咧，就话微信新版嘅朋友圈嘅主页嘅右上角嗰度咧，出现咗个放大镜嘅图标吓，咁啊，有咩用嘅咧？咁样如果你有更新咗咁呢一个嘅新版嘅微信嘅话咧，咁就可以喺呢一个朋友圈嗰边咧，就睇我啲朋友圈嘅右上角嗰度咧，就揾到佢啦。嗱，咁原嚟咧就系为咗查找呢个历史朋友圈嘅内容咧，就提供呢一个新嘅搜索入口嘅。咁啊，点击呢个嘅放大镜咧，咁啊，输入你一啲关键词咧，就可以快速咁样定位。
6: 嗯，嗱，咁啊，即系腾讯客服亦都回应啦，咁啊，朋友圈嘅搜索功能咧，就响新版当中咧，就进行咗一个嘅布局优化啦，吓。咁啊，朋友圈主页嘅右上角放大镜嗰个图标咧，就系朋友圈搜索入口。咁啊，较呢一个旧版嘅微信吓，咁啊，通过聊天界面顶部嘅呢一个搜索栏查找历史朋友圈嘅内容咧，新版嘅呢一个搜索功能咧，就会进一步优化。咁啊，新增咧就系通过选择朋友，同埋咧就选择发布嗰个时间啦，即系比较精准去筛选啦，同埋咧就系定位指定朋友或者咧就系时间段发布嘅内容，所以咧操作起身咧就更加之高效。嗱，咁目前呢一个嘅功能咧正逐步咁开放当中，咁啊部分嘅用户咧可能尚未体验到即系全部嘅优化点啦，吓咁佢哋将会系持续咁样去完善呢个体验。刚才我同海林亦都系，我哋呢一个旧版微信吓。应该要升级到一个新版的微信才看到它这个功能的存在。
2: 还有就微信支持这个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这个朋友圈搜索功能，都是在这个 iOS 或者 Android 的客户端进行一些灰度测试，所以部分用户就可以体验得到，部分用户可能就未有的。而鸿蒙系统相关功能也都在开发当中，他们会持续优化并且逐步开放的。
6: 慢慢啦，不需要急嘅。嗱，咁咧新功能咧有咗之后咧，亦都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即系微信嘅用户啦。咁啊，响使用嘅过程当中咧，就更加之即系
2: 贴心一啲啦，方便一啲啦，
6: 方便好多啦吓。
2: 好，咁啊，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6: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江门市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动员部署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对江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进行动员部署。经市委批准，从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市委二个巡查组对开平市、恩平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开展交叉巡查。六月九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新会区第十次会员代表员大会顺利召开，大会认真听取并审议了民建新会区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新会区第七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会议号召全体会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带领全体会员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在民建上级组织以及中共新会区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充分发挥民建以经济界为主的优势，增强参政议政工作实效，打造社会服务品牌，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民建智慧，展现民建担当。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体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六月九日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五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6: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5: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益生长、啊嗯。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啲激素导致啊？嗱，
6: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5: 唔系，
6: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啊。
5: 正常添。
6: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系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呢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係6度到10度左緊啦。咁冰箱入边呢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仲有金针菇嘅根部呢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㗎嘛。同佢呢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呢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呢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5: 即係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6: 係呀。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 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合清政府，劝清帝退位。后来伍廷芳亦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全权代表，同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这样，时间呢又来到了1911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归日，经过香港来到上海。而伍廷芳也都去到码头迎接，并邀请孙中山去到他的寓所促膝长谈。两人相见恨晚。从此伍廷芳也都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伐期间，伍廷芳一度代劳，履行总统之职，主持政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22年。当时和孙中山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叛变，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反对孙中山。伍廷芳在如此危难的时刻，仍然带着自己的仔伍朝枢赶赴永丰南会晤孙中山。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伍廷芳已经81岁的高龄，而且身患重疾。他回到屋企，在悲愤交杂当中空热病逝。而他在弥留之间也都跟自己的仔伍朝枢说，一定要将革命继续下去，辅助好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间的语言种种，没有一件是提及过自己的家事。伍廷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心系家国，如此大义，实属令人敬佩。伍廷芳一生的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跟住就同大家讲下佢个仔伍朝枢。伍朝枢同佢父亲伍廷芳有住好多相似嘅经历。伍朝枢字梯云，生于天津，细个嗰阵时就受到中国嘅传统教育。在他10岁的时候，就跟随驻任美国全权公使的父亲去到美国。伍朝枢从10岁开始就接受了完整的美式小学、中学的教育。18岁的时候就回归祖国，跟随着著名的学者沈凤楼研究国学。在公元1908年，当时21岁的伍朝枢也都取得

0: 咗官费留学生嘅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因为佢嘅成绩优异，连获英国皇家法学院奖学金同埋大学奖学金，又以第一名嘅成绩毕业，获得咗法学学士学位。由于佢嘅成绩优异，后尾更加进入咗林肯法律研究院深造。喺公元嘅1911年，喺英国大律师嘅考试当中，伍朝枢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嗱，喺旧阵时，好多人喺外国学有所成，就扎根当地，喺当地发展，开展另一段嘅人生。但系伍朝枢唔同啊，佢学有所成之后，决心回报祖国。咁究竟伍朝枢又系点样翻嚟祖国为国效力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的桔皮晒干是不是就变成陈皮呢？陈皮的皮是有讲究的，虽然你看下去它和桔的皮好像都一样，其实差别很大的。金桔属植物的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杂著》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首先睇睇牛吊江呢个位置吓，咁而家呢度啦，周边嘅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咁啊整体嚟讲啦，通行都还算比较顺畅。咁现阶段啦，我哋嘅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啦，就比较多车啦。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道稍微会繁忙一啲，咁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好咗车速。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呢度亦都开始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仲有咧，就系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嘅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9日，江门市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动员部署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对江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进行动员部署。经市委批准，从6月上旬至7月中旬，市委2个巡查组对开平市、恩平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开展交叉巡查。6月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新会区第10次会员代表员大会顺利召开，大会认真听取并审议了民建新会区第6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新会区第7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会议号召全体会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带领全体会员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在民建上级组织以及中共新会区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充分发挥民建以经济界为主的优势，增强参政议政工作实效，打造社会服务品牌，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民建智慧，展现民建担当。6月10日至12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体赛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

0: 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6月9日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五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的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吹2到3级的东北风，湿度是60%到75%之间。后日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0到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2号到13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14号到17号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局部雨势大，大家就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我哋呢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啊，离晒谱嘅，呢家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系俾佢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啦！
5: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有噶。
5: 具体系点样规定噶？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嘅规定咧，第一项，微密闭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的物料的。第二项，对不能够密闭的而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的。第三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第四项，码头、矿山、填埋场、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咁以上行为咧，如果有触犯嘅，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咧，系可以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嘅。
5: 扬尘污染不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对人体健康也会造成损害的。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和相关企业应该是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的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的市民群众也应该是充分地参与监督，共同发力来守护好这一片的深蕙蓝。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11: 阿前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
10: 耶、yeah!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

0: 全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伸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
4: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卒！唉，佢个前哥啊！
9: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都有所增加噶。咁啊，現時啦，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車都比較多，特別往回城方向途經呢度時候咧，要注意呢個路向啦。咁另外咧，就見到我哋而家啊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嚇，我哋嘅深匯大道中路段咧，現時都係比較繁忙。咁啊，經過呢段路嘅時候，亦都要小心。咁再睇到啦，而家我哋嘅三和大道南啊，咁啊，依家喺呢一個陈皮项目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交通大厦堆开个路口位，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位置，咁见到车都多咗好多。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咧，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哋成长嘅路上，老师会指引我哋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嘅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7: 现在的点花呢？我想变成谭点的如意，
8: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9: 养花鸡，加养花鸡，
7: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6: 呢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系响度同学生们讲解紧化学知识，佢风趣幽默，深受学生嘅喜爱。佢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嘅热爱。
10: 我细细个都好中意做老师，我觉得老师企喺讲台上同我哋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哋嘅对世界嘅认识，等我哋觉得好有趣，所以我又觉得我想做咁嘅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嘅时候，我屋企人咧就同我想法系唔同嘅，但我从来都冇变过，我就系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嘅时候系我自己填咗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6: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10: 怕学怕学，那他就怕受实验，我亲身做给他看并且是安全的，那他就会学。至于解题呢， 我组织有个叫做晚意的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找个专门的时间一起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是怎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的角度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知识，他们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给别人听，他就会增强他的记忆和他自己的逻辑建构的过程。其实只要将他们带起来，他们肯做，兴趣就来了。
6: 谭琼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了11次的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的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横跨中阳高速中开段 S26, 因为事工需要，为确保通行安全，就以对江门市辖区的中阳高速中开段阳春方向江木至三江路段是实施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方面就是从今日开始到听日，晚上的8点到次日的6点会封闭往阳春方向江木至三江路段的。咁啊，届时咧会对呢一个阳春方向江木至三江嘅主线路段实施一个全封闭嘅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噶。咁啊，施工期间啦，往阳春方向行驶嘅车辆啦，可以系经呢个江木收费站驶出再行新中公路啦，再从呢个三江收费站驶入高速噶。咁过往嘅车辆啦，就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啦，谨慎驾驶，咁遵照现场嘅一个交通嘅指示标识啦，一个通行。咁啊，最后咧就系为避免拥堵吓，咁大家亦都要关注翻我哋江门交警微博啦、微信公众号以及咧就系导航软件，咁啊查看一下实时嘅路况信息啦，提前计划好你嘅行车路线啊。嗱，咁啊讲起依家出行啦，就真系路网系越嚟越丰富噶，咁啊选择亦都越嚟越多。咁啊，哪怕咧就话从呢度到嗰度，咁我哋啦出行嘅选择亦都系比较之多噶。咁好似除咗自己开车之外啦，咁亦都可以系乘搭呢一个嘅高铁啦。咁而家高铁咧亦都系非常之完善啦，吓。咁好似最近咁样啦，亦都传嚟咗个好消息吓。随住呢个永庆号盾构机喺呢个三山树井咁啊，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咁我哋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呢个西朗隧道首个嘅区段已经系贯通咗啦。咁亦都标志住啦，轨道上嘅大湾区建设亦都取得咗新嘅突破。咁我哋江门有望咧一个钟内系可以通达广州市区嘅噃。咁啊，据讲啦，呢个广南联络线咧就起自广州站啦，咁啊经广州市嘅荔湾区、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嘅番禺区，再引入呢个广州南站。咁线路全长咧就系16.077公里啊，咁设计时速咧系200公里，咁啊全长咧系13.2公里嘅西朗隧道，咁系呢个广南联络线重点嘅控制性工程。咁目前咧吓咁已经系累计掘进8000几米嘅啦，咁啊占呢一个掘进总量嘅70%。咁据讲啦，呢个广南联络线啦，预计咧明年年中具备呢个通车条件，届时啦广州站可以15分钟就直达广州南站。咁啊，从江门市区啦通达广州市区，将会系缩短至1粒钟。咁大家啦就唔使话喺呢个广州南咧就换乘地铁啦。咁同时啦，未来亦都会有条件啦开行呢个江门站直达广州站嘅城际列车。咁啊，届时啦两地最快可以实现45分钟直达啊。系啊，咁啊，对于咧就系唔开车嘅朋友嚟讲，呢个系一个好消息噶吓。嗱，咁啊，但系对于开车去香港嘅朋友嚟讲啦，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嘅跟住落去。咁睇翻啦，就近日啦，我哋省公安厅啦、省交通运输厅就分享到最新嘅信息啦吓。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等5市，咁啊，从寻日朝早9点开始咧就可以预约噶啦。咁啊，据讲啊，目标咧就喺明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吓，将呢一个嘅粤车南下嘅政策推广至全省嘅。嗱，粤车南下啦，香港政策咧就分为粤港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同埋咧就系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咁亦都会分两步啦，推广实施到全省噶。咁第一步咧就系今个月啦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吓，咁所以亦都系新增咗有深圳啦、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咁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啦，咁自寻日朝早9点开始啦，香港机场管理局就开始接受5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一个停车泊位的申请。从6月15号零时起，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到这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就可以在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从这个7月16号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就开始接受大湾区9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这个停车泊位申请。咁啊，同樣啦，就係從呢個7月25號零時開始啦，獲准嘅呢一個私家車車主啦，就可以駕車經呢一個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到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咁停车之后咧就可以系前往呢个旅检大楼啦，去办理呢个入境手续吓，咁啊访港嘅。咁喺入境香港市区方面啦，咁啊从寻日朝早9点开始咧，路去到6月20号吓24时。咁、那个新增地市咧，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咧，可以系报名参加7月份名额。咁啊一个抽签工作，咁啊6月23号10点系抽签嘅，咁6月29号9点啦系受理呢一个中签车主嘅申请材料，咁啊同样咧就喺呢个7月25号0时起啦，获准嘅私家车车主咧就可以成功预约后嘅呢一个预约之后咁、可以咧驾车啦，就系驶入到呢个香港市区吓。咁睇翻第二步咧，就係粵港雙方啦，將會係根據呢一段時間嘅一個評估啦，嚇會慢慢將政策咧推廣到係全省嘅。咁啊，計劃咧目標喺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嚇咁推廣至全省21个地市。咁的確啦嚇，非常之方便啊嚇。咁不過咧就喺度特別提醒啦嚇，咁香港道路交通規則啦、駕駛習慣同我哋內地咧就係好大嘅唔同嘅。咁我哋廣東呢邊嘅私家車車主同埋驾驶啦，喺驾车驶入到香港之前啦，需要提前熟悉了解香港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提升呢个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咁内地居民啦，驾车驶入到香港啦，就要预留充分嘅行车时间吓，以免影响呢个行车嘅行程嘅安排。咁啊，经由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呢个粤港口岸通关嘅时候啦，就需要遵守内地同埋香港出入境法律法规吓，配合啦口岸执法人员吓做好呢一个查验监管啊，切勿啦利用呢个私家车啦实施或者参与偷渡走私、携带违禁品、组织非法营运吓、超规定范围行驶等等呢啲违法违规嘅活动。咁而对我哋广东私家车车主啦吓，或者系驾驶人吓，驾车臨時進入到呢個香港期間發生嘅違法違規行為嘅時候啦，都會係依據相關嘅法律規定嚇進行一個處理之外，仲將會對其作出一個限制，不予通過其後續新增嘅相關審核及備案業務噶。
1: 要安全騎乘電動自行車，上路前先做好車輛上牌登記。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4: 同你息息相关。

0: 小事，
1: 息息相关的大小事。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
0: 新一面，新一面。
1: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下嘛。随住我哋交通路网嘅越嚟越完善啦，相关嘅政策嘅一个覆盖面推广开嚟啦，咁啊，的确啦，对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啊，咁啊呢几大城市嘅一个交通嘅连接啊，或者人员个往来啊，亦都系有更多嘅促进作用噶吓。嗱，咁啊睇翻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啊吓，我哋新会区咧迎嚟咗人才平台建设嘅又一个喜讯，全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咧正式系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咁佢哋咧就系国家级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吓广东省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获批广东省基础传感器润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咁佢哋咧已经系扎根我哋生活好多年噶啦，吓咁专注于啦传感器敏感元件啦、传感器专用芯片同埋咧算法等等呢一个核心技术研发。咁产品系广泛应用于啦智能工程机械啦、汽车制造啦、机器人啦，咁仲有我哋嘅智慧农业等等嘅领域，系我哋区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嘅一个重要骨干企业嚟噶，咁佢哋企业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咁佢哋企业申报博士工作站立足三大现实发展需求噶，第一个咧就系攻坚核心技术啦，破解呢个 MEMS 传感器啦，高精度调理芯片吓，机器人关节扭力传感器领域嘅难题，咁啊依托呢个博士团队啦，攻克精度小型化嘅一个技术痛点，咁第二个咧就系保持人才短板啦，咁依托呢个平台咧就系集聚一啲高端嘅人才吓，咁啊保持啦跨学科研呢、系啦，跨学科嘅一个研发嘅弱项，培育咧本土技术骨干。第三个咧就系深化成果嘅转化，咁健全啦产学研协作体系，加快咧就系科研技术产业化落地。咁啊，依托呢个博士工作站啦，咁佢哋将会集中力量咧去攻克行业方面一啲关键嘅痛点啦，譬如系推进呢个传感器核心技术嘅国产化替代。咁啊，佢哋仲将会依托呢个平台去搭建呢个项目公关啦，加导师带教，再加呢个校企。乱配是一个这样的体系，计划三到五年会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的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的落地转化。咁睇翻近年嚟咧，我哋生活区咧已经系建成呢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有5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9家，博士工作站13家。咁而润宇公司博士工作站成为我哋全区第14家，为我哋生活集聚高端智力啦，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咁再添强劲嘅引擎。咁博士工作站落户系有助于啦，聚力引进高精尖博士人才队伍，咁啊聚焦咯关键核心嘅技术攻关，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前沿。技术产业化的落地，同时依托这个平台集聚资源抱团发展，发挥这个龙头示范作用，带动我们区传感器产业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创新。我们区域区政府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将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优化人才政策，搭建合作平台，加速成果转化，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的良好环境。系啊，咁啊，呢一个好嘅环境啊，亦都希望啦，可以有更加多嘅朋友过嚟一齐共享啦，吓咁去了解一下我哋呢边嘅发展啦，吓会唔会都可以成就到你嘅梦想，实现到你嘅目标咁样啦，吓咁如果你话我都希望可以嚟到我哋江门啊、新会呢边啦，就系入户吓，我想喺呢度啦，就系发展自己嘅事业嘅话，都可以了解一下跟住落去呢一个嘅消息吓，咁我哋加快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吓，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户型，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咁我哋江门市公安局近日就江门市公安局关于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户型嘅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就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咁今次公开征求意见嘅时间咧，就系6月5号。一直去到7月5号，一个月嘅时间。咁啊，据讲啊，这个意见咧就系为深入贯彻啦落实国家省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嘅决策部署，以及我市相关试点工作安排，更好咁去促进咧江门人口同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我哋营商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效，为我哋江门啦咁啊当好广东高质量发展新方面嘅方面军吓，咁啊提供一个坚实嘅保障。根据意见啦，咁喺我哋江门市实际居住且持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肇庆等。

是制法嘅，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含电子居住证嘅人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申请落户我哋江门，免去喺江门居住满半年先至可以迁入嘅条件。咁同时啦，持有我哋江门市制法嘅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嘅人员啦，跨省区居住就业嘅时候啦，可以根据个人嘅意愿喺本市实际居住地申请落户。咁其喺本市嘅居住时限一个累计嘅计算。咁喺落户地址方面，咁申请人可以落户喺就业单位啊，社区公共集体户，咁亦都可以申请啦落户喺亲戚啦朋友嘅城镇家庭户。咁啊，睇翻呢个嘅意见啦，适用对象啦，就喺我哋江门市啦，冇合法自有产权住所嘅非本市户籍申请人。咁啊，申请人可以凭相关嘅材料咯，到居住地嘅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咧，去提交呢个落户申请啊。嗱，咁啊，睇翻我哋呢个意见，亦都强调啦，各县市区啦，要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呢个户籍准入年限认定标准，规范呢一个审核嘅流程，咁啊，统一去办理尺度，唔可以擅自增设或者提高呢个年限条件，咁切实去提升户籍办理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啊。系啊，咁啊，所以对于就话，想有志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呢边咧发展个人事业啦，又或者想喺呢度生活嘅朋友啦，咁亦都系越嚟越多一啲嘅支持嘅政策啦，咁同埋咧就系帮助扶持嘅一啲嘅措施啊。咁啊，随住呢个交通路网嘅完善啦，高铁越嚟越方便啦，咁我知道咧，其实都有好多香港澳门嗰边嘅一啲朋友啦，都选择咧嚟到大湾区呢边去发展，咁所以都系诚邀我哋呢部分嘅朋友啦。不妨将目光都投嚟我哋江门生活呢边啦，去了解一下我哋嘅地方发展啦，了解一下我哋嘅人民风情啊，不妨就系话将你嘅一个梦想啦、计划啦，或者系人生嘅目标喺呢度规划开嚟啊。当然啦，除咗我哋年轻人啦，咁亦都欢迎我哋一啲嘅系啦，老友记们啊，咁啊，将呢一个眼光吓嚟了解一下我哋，睇睇我哋呢边嘅一个养老服务嘅提升计划吓啊，因为咧最近我哋江门系上榜全国远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咧吓，咁入选地区名单吓，亦都系我哋广东唯一一个。咁啊，详细啦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啦，我哋稍后咧去报时啦，咁啊翻嚟之后再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呢一条嘅消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啦，牛尾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咧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特別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各位要留意一下。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啦，都係往匯城方向嘅車道會繁忙一啲，出去途經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呢個路向。咁而家江門站啦，咁啊睇翻對開嘅對出嘅呢一個路段嚇，江門大道南呢一段路車都比較多，經過時候亦都要注意啦。咁大榕城啊，咁对开嘅路段啦，以及我哋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咁啊双方向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三和大道南，咁依家啦往交通大厦方向啦，同埋咧就系往城区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多车。咁仲有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银路大道啦，而家呢度嘅话车都比较繁忙一啲噶，咁啊经过嘅时候咧要多加留意啦。再睇返我哋城区嘅话呢，现时呢就见到我哋嘅侨兴北路，咁啊喺呢个景花园对出呢个路段啦，咁啊见到亦都系多车咗唔少嘅，再经过呢边嘅时候都要小心。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江门市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动员部署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对江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交叉巡查进行动员部署。经市委批准，从6月上旬至7月中旬，市委2个巡查组对开平市、恩平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开展交叉巡查。6月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新会区第10次会员代表员大会顺利召开，大会认真听取并审议了民建新会区第6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新会区第7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会议号召全体会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带领全体会员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在民建上级组织以及中共新会区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充分发挥民建以经济界为主的优势，增强参政议政工作实效，打造社会服务品牌，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民建智慧，展现民建担当。6月10日至12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体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0: 基地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6月9日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五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还有呢要绑它旁边边。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应哥啊，系未买翻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乜都唔使理噶？
6: 阿李仔啊，乜你理解得咁片面噶？企业买咗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都唔系代表企业唔需要承担同埋减少责任嘅。安全生产法入面就写住，生产单位嘅安全生产责任嘅主体责任系十分明确嘅。是任何其他责任体不可以代替的，就算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去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或者是管理服务，但是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还是要由本单位去负责。就算单位买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位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会改变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记者
3: 报道，
11: 专家
3: 分析，
11: 市民
3: 社评，
11: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11: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11: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下嘛，依然由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嘅吓。咁我刚才咧就喺报时之前啦，同大家啦就系分享咗吓最近啦吓一个嘅征求意见稿，就话我哋咧就系调整呢一个准入年限吓一个同城化旅计户型嘅一个实施意见啦吓。咁啊，对于咧有意思系话落户我哋江门地区嘅朋友，可以关注下呢一个嘅实施意见嘅征求意见稿噶吓。咁啊，除咗咧就系呢个之外啦，咁啊近日我哋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咧，亦都发布咗2026年吓院域养老服务计划。

0: 升计划。咁呢个项目咧就以入选地区名单嘅啊，咁项目咧亦都有我哋江门去入选吓，咁成为咗我哋广东省吓唯一一个入选嘅地市。咁的确啦，从东北候鸟团吓扎堆到恩平，再到成都嘅银发专列开到去台山，再到港澳嘅长者选择喺我哋侨乡呢边安度晚年。咁我哋江门咧正系凭借住独特嘅生态同埋文化优势，成为咧就系银发群体啊迁徙地图上面嘅新坐标。咁我哋江门咧并未止步于康养目的地，而系将呢个生态同埋服务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咁啊推动令到呢个银发经济成为我哋城市发展嘅新增长极。咁近年嚟咧，我哋江门咧相继系有出台江门市咧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老年人福祉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等等相关嘅文件，构建一个银发经济政策体系。咁我哋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咁江门咧将会系把呢个银发经济发展咧纳入到15规划，重点打造啦环龙舟山、环银湖湾两大嘅银发经济产业带，咁建设啦省级及以上嘅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咁发展啦智慧康养、抗衰老、康复辅助器具等等嘅产业。咁作为我哋全国首批嘅社区智慧助老行动试点，我哋咧仲将会搭建全市性康养服务平台，咁整合养老啦、医疗啦、文旅等等嘅资源，提升服务便捷度。咁同时亦都会推动啦养老同埋多产业融合发展，咁啊丰富我哋业态嘅供给。咁立足我哋侨乡嘅优势啦，咁我哋咧亦都正系内外协同去补齐我哋高端养老嘅短板。咁啊，仲有喺国际合作方面啦，亦都会积极咁去推动啦，同呢个德国方面嘅合作，引入一个先进嘅养老理念，咁啊推动啦我哋本地嘅适老产品进入到国际嘅供应链。咁同埋咧，亦都会系共建啦护理人才一个实份基地。咁仲有湾区协同方面啦，亦都会推动啦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同埋咧就系港澳药械通等等嘅政策嘅扩面提质，咁支持啦港澳投资者参与养老机构建设啦，探索打造老年用品研发展示贸易示范中心。咁从候鸟择城到城留候鸟，再到候鸟兴产，咁我哋江门实践亦都为我哋银发经济提供咗有益嘅探索。咁宜居系基础啦，服务系关键，产业系未来，亦都欢迎大家将目光投到呢边嚟。所以最近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相关部门啦发布嘅一个给东北鲁迅嘅给东北老铁嘅信，唉，咁啊，即系用粤语讲呢个又真系唔系几顺口吓。东北老铁嘅信，对，咁的确系希望啦，有更多东北嗰边嘅同胞啦，咁啊过嚟我哋江门呢边啦，就系、是、享受优质嘅个养老资源啦，因为咧江门咧最近面向东北三省居民推出咗专属嘅购房优惠，咁有效期咧就系去到2027年2月，咁我哋东北嗰边嘅同胞啦，咁啊参加我哋官方组织看房团、睇楼团吓，咁啊可以咧就系获得2000元嘅一个人均补贴嘅。咁啊成功购房嘅话咧，可以系全额报销团费，并系获1000元嘅吓，我哋一啲嘅陈皮礼品。咁啊二人成团嘅话，据讲可以享9.8折，三人及以上啊可以9-7折一个咁样嘅团购价。咁啊符合条件嘅人才仲可以申请最高60000元嘅人才房票补贴添。咁啊，讲喺我哋江门呢边啦，山清水秀啊，气候宜人，交通便捷。咁睇下去我哋香港、澳门啦，周边嘅一个市啊、镇啦，咁开车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吓，时间亦都系唔算系好长咯。咁再咧，呢个生活配套亦都好完善吓，最重要就系美食遍地啊。咁其实呢个咧，我哋江门亦都系先行先试吓，以江门规划、江门设计、江门建筑、江门制造、江门服务咁为一体嘅组合拳协同发力，咁系统咁去推进一啲好房子啦、好小区啦、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去构建咧就系房地产嘅发展新模式。咁讲起喺我哋呢边置业，喺我哋呢边落户到底有几好咧？简单啲理解就是平靓正。 系啊，咁啊有好嘅户型啦，吓亦都有好嘅购房政策吓，咁最重要咧，我哋好多嘅一啲即系楼盘啦吓，咁啊新小区啦，咁佢哋亦都推出咗好多一啲嘅养老服务嘅设施噶。咁啊，好多老年人啦，咁翻嚟呢度咧接投资啊，或者喺呢度养老之后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一条龙嘅养老服务设施。因为咧，佢哋系直接系引入到呢个托育中心啦，吓中医理疗、家政上门。咁日头啦，吓我哋一啲老友记可以喺社区饭堂吓食一啲又平又靓嘅吓好口嘅饭菜。晏昼又可以听下呢个健康讲座吓，唔舒服啦，亦都会有呢个社区医生啊上门帮你睇睇。咁啊，仲有楼下就有呢个托育班啦，吓接送小朋友亦都好方便。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好多嘅小区啊，好多啲新嘅楼盘咧，吓咁啊亦都有推出咗一啲。非常之吸引嘅吓优惠，咁呢啲优惠咧可以讲话即系令到我哋啲本地嘅购房者睇到都觉得哇，真系非常之吸力吓，咁啊好有呢一个嘅吸引力。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啦，不妨啦都可以系了解一下相关一啲项目嘅促销政策。咁除此之外啦，吓我哋好多嘅社区啦，咁其实亦都系非常之用心咁去打造一个好嘅生活环境。咁就攞我哋生活呢边咁样啦，吓咁近年嚟啦，我哋汇城街道碧桂园社区啦，亦都有探索到以阵地活服务换服务嘅模式，深耕一老一小嘅服务圈，打造一个有温度嘅幸福家园。咁我哋碧桂园社区亦都盘活咗一啲闲置嘅用房啦，引入啦生活区向日葵社工中心一啲专业嘅力量，咁做嘅一啲合伙人嘅队伍，常态化咁开展心理辅导啊、成长陪伴，仲有家庭教育等等呢啲免费嘅服务。好似针对呢、这个寒暑期看护难题，咁佢哋社区亦都开办呢、这个全能成长营。咁由大学生志愿者啦陪伴小朋友去完成作业啦，参加啲手工绘画啊呢啲嘅活动，咁亦都获得咗居民嘅好评。咁好似喺我哋碧桂园生活嘅钟小姐就话啦，咁啊留小朋友一个人喺屋企唔放心啊，送返去老家呢又唔捨得啊，咁但係自从呢社区开咗呢个成长营之后呢，所有咁多烦恼都解决咗。咁仲有呢就喺社区公寓边啦，好多嘅老友记啦都围坐埋一齐倾起咗生活当中嘅点点滴滴。咁记者亦都了解到啦，咁佢哋社区亦都组建咗有舞蹈队啦、歌咏队啦、文乐队啦等等嘅队伍，咁等我哋啲老友记嘅晚年生活啦可以更加丰富。好似碧桂园社区嘅居民拼衣咁样啦，佢话啱啱嚟呢个社区嘅时候咧都唔识得左邻右里噶，而家耐咗啦成日都会去公园嗰度跳下舞、唱下歌，亦都认识咗好多新朋友同埋隔篱邻舍。咁好似黎姨咁样就话啦，咁我哋社区啦都好多活动噶，隔三差五咧就有啲好玩嘅活动啦，有时候咧就会系亲子手工活动啦。有时候咧会系长者嘅茶话会，咁佢话啦，大家聚埋一齐热热闹闹，好开心啊！真系好似一个大家庭咁样，老少同乐，其乐无穷。咁碧桂园社区亦都讲到啦，咁社区咧将会系持续咁去推进啦，向日葵亲子小屋规划建设，咁啊增进一个亲子游乐啊、绘本阅读啊、成长辅导啊等等呢啲功能嘅区域，为我哋嘅亲子家庭去打造更加温馨嘅专属活动空间。咁睇翻我哋归丰汇城碧桂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少玲亦都讲到啦，咁佢哋话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喺呢度快乐咁成长，每一个老人家都可以喺呢度安享晚年，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喺呢度揾到归属感。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听日啦，同样嘅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档案面睇，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

0: 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4: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路口的隐形杀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曾鸿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落白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欣演绎。
9: 咦，前边部车好似呢是阿方的噃，真是他噃？点解停咗部车在呢一度啊？呢一度咧系消防通道嚟嘅噃。
10: 哎呀，停一阵啫。
9: 点解停咗部车喺呢一度啊？呢一度咧系消防通道嚟嘅噃。
10: 哎呀，停一阵啫，5分钟咁上紧，我落去接八明仔落嚟，一阵就走噶啦。
9: 既然系咁停，一阵咧都唔可以停噶。
10: 阿德叔，你几时啊连啊预警官嘅嘢都做埋啊？
9: 你唔记得咩？上次啊祝师奶啊急病。呢一度咧又系违停咗部车，搞到咧救护车开唔到过去，争啲咧出事啊！又或者咧，万一发生火警嘅话，你阻住部消防车开唔到入去，咁啊麻烦啦！
10: 德叔，你唔好讲埋晒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你再讲落去啊，我就真系唔知停5分钟啦！你放心啦，我好快就翻噶啦，等我接下明仔先。
9: 喂喂喂，阿方。阿方啊，哎呀，又会咁唔听教嘅，哎，

0: 好聲啊，蘿蔔妹。
1: 大叔，我正系撞残个手残咋，只脚有毛丝，我行得跟你放心啦。
0: 啱先咧，听到啲刹车声，仲听到咧你大嗌一声添，我嘅心咧几乎系跳出嚟。好在咧你人啊冇咩事，一日都系嗰个阿芳咯，都话叫咗佢咧唔好啊停部车喺路口度，佢咧硬系唔听啊。
1: 唉，个驾驶挡住我，开唔到左边油车嚟。又当自己人左边爆车啊，开唔到我去车过嚟，咁我交到我两部车撞埋一齐咯。啊，好彩我去得唔好快咋，如果唔系嘅话呢，真系。
2: 哎呀，今次真系谢天谢地啊！好在罗伯妹你冇乜事咋。
1: 啊，放烟你翻嚟啦嘛。
0: 系咯，阿交警系点讲啊？
2: 阿交警话，因为我违停，导致咗今次嘅事故，所以我要负责咯。
0: 系咪咧？阿芳啊！我都话咗你㗎啦，你部车停喺呢一度呢係唔得㗎嘛。
3: 萝卜妹，萝卜妹，你点啊？你冇咩事㗎嘛。
1: 阿前哥，
3: 隻手包到咁嘅样嘅。
1: 可能头先撞车嘅时候我左手掌线落地，所以头先去拍验片，医生话左手掌佢只有少少骨折囉。佢有两个月都要固定佢少年骨喎。
3: 边个咁冇品，部车乱咁停啊！
2: 喂，阿全啊，我知道你紧张啊，萝卜妹，咁部车停喺度系唔啱嘅，但系唔使一下子要上升到人品问题啊嘛。
3: 芳儿，你做乜嘢咁紧张啊？我又唔系喺度闹你。哦，唔通
2: 系部车系我嘅？咁我都系谂住上去接一下明仔，停一阵间啫嘛，点会谂到我部车都冇喐过？都会发生交通事故，关我事嘅啫。
0: 阿芳啊，违停咧本嚟就系违法嘅行为，正所谓百人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交警咧判你要负责任，一啲咧都唔冤枉啊。
3: 系咯，交通事故责任嘅认定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嘅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嘅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你的违停导致了今次的事故不关你事，关哪个事啊？
2: 知道了，刚才交警来处理的时候已经批评教育过我了。
3: 芳儿，看来你的科目一都是白考的了。
1: 哎，前一排我刚刚考验无几教，不如我向大家稳固自信一下。入面的地方是不可以行车的。
0: 我嚟答下嗱，画咗禁停标志标线嘅地方咧，肯定系唔可以停噶啦。咁好似阿芳，你今朝停嗰度咧，系消防通道，消防车或者咧救护车要通过，往往咧系为咗人命关天嘅大事，你部车咧等喺度嘅话，就肯定系唔得噶啦。
1: 嗯，大叔讲得啱，一百分。
2: 头先嗰个交警哥哥话过我噶啦，仲话唔单止有禁停标志标线嘅地方系唔可以停，喺机动车道啊，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咧设有隔离设施嘅路段，啊，仲有人行横道啦、施工地段咧都唔可以乱停噶。
3: 仲有交叉路口、急弯路、宽度唔够四米嘅窄路、桥梁、斜坡、隧道都唔可以停。
1: 前哥，你讲得啱系啱。不过得60分，咪完整
3: 吓？得60分咋？
1: 因为你闹啊，佢嚟你讲佢啲地方50米以内就唔可以行车。仲有啊，公交车站咪一半好阔嘅，但系只系俾公交车用嘅啫，我系唔可以喺你嘅位置之行上落客噶。
3: 啱，需要临时停车上落客嘅话咧，要拣唔影响交通嘅停车点。靠路的右侧顺向停车，上落乘客之后呢快速驶离，做到快上快落，还要注意人的安全。
0: 嗯，那点止呢？公交站不可以乱停啊，急救站啊、加油站、消防山或者呢消防队、消防站门前，还有呢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了是使用呢上述设施的车之外呢，其他都不准停的。
1: 嗯，德生就好叻啊。
0: 你们不记得呢， 阿德叔我后生嘅时候当过汽车兵咩？我有通过专业培训，而且咧考取咗军用车辆驾驶证，交通规则我一直咧都系熟记于心嘅。
2: 交警哥哥讲得啱啊，停车咧一定要记住三不。
3: 边三不啊？
2: 嗱，就唔好堵塞消防栓，唔好挡住视线，唔好压猛道啊！
1: 防医一百分啊！求记得以后唔好再乱行车，就一应杀手啦。
0: 总之咧，要记住出行有道，行车有规，停车有序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路口嘅隐形杀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今日而家咧见到东大牌坊对开嘅江浙大道东往呢一个牛啲江方向，仲有咧时代 ITC 对出嘅车道往呢一个蒲岗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嘅。现时仲有归阳北路啊，咁啊往呢个侨汇医院方向嘅车道都繁忙起身嘅。咁另外咧见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呢度嘅话咧依然系繁忙噶。文华路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啦，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依家继续多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现时咧就是、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咁呢度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4: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4: 李希在河南调研；
1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3: 截至今天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4: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3: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5: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16: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5: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四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6: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15: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7: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5: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7: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8: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5: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9: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0: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

0: 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4: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4: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7: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6: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8: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9: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8: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0: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1: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2: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0: 以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4: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8: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7: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9: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7: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0: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7: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6: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3: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6: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6: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媒新闻。近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赴北京红安新区开展招商考察及生活优品宣传推介活动。此次行程紧凑高效，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精准对接京津企优质资源，为生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在北京，考察团深化政企合作，其中老牌合作企业北京化工集团计划在生活增资矿产，做大船用黏合剂新材料项目。双方仲达成生物医药产学研落地合作，同时深汇前瞻布局商业航天新兴产业，同两家领域企业对接，以敲定一项合作协议，另一企业明确落户意向。考察团仲走进红安新区，与企业深入洽谈大型综合文旅项目落地事宜，围绕用地规划等关键问题细化对接，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此外，我区同步开展生活优品进京展销活动，活动以广货行天下，一品献京华为主题，精选27家企业140款特色产品参展，通过沉浸式展区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的模式，全方位展示生活产业特色与城市形象，拓宽本土产品北方市场渠道。此次京津企之行成果丰硕，既落地多个优质产业合作意向，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又擦亮了生活优品区域品牌，进一步夯实了生活对外开放与经济提质发展的根基。
4: 6月8号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基层前端下移和事前预防转型，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高层建筑、水上交通、逾越船舶、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严守涉水安全防线，保持救生设施和警示标识，规范作业流程。要深化防汛防灾各项制度机制，科学应对龙舟水等集中降雨期，优化应急预案，加强物资储备和实战演练，做好龙舟节庆活动安全保障，开展分层分类培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村居、进家庭、进校园，扎实防溺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拧紧责任链条，从严执法监管，要创新工作办法，优化宣教模式，健全督导机制，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为生活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6月8号，我区召开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锚定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部署年度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资国企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全区国资国企要锚定目标，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以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为深汇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围绕四个攻坚奋力突破，一是聚焦稳经营、提质效，全力打好价值提升攻坚战；二是聚焦优布局、调结构，全力打好产业突围攻坚战；三是聚焦揸改革、增活力，全力打好改革赋能攻坚战；四是聚焦为民生办实事，打好8000万工程攻坚战，同时仲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化政风反腐，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队伍建设，锻造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队伍。
4: 6月9号，归丰汇城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并统筹应急城管、农业农村、市监、消防、林业水利等部门，分行业、分领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全面筑牢核区安全生产防线。检查组先后走访电器、家具企业，通过实地察看车间、查阅台章、现场问询等方式，细致检查企业安全责任落实、设备运维、消防保障、应急预案及员工培训等工作。检查组强调，企业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斗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部门各司其职，检查企业作业禁危化品安全，整治九小场所和高层建筑消防隐患，强化在建工地、老旧房屋施工用电管理，排查养殖场安全隐患，从严监管电梯特种设备、校园及餐饮食品安全，同时结合汛期工作，全力整治山体滑坡、危旧房屋等隐患，完善村级应急预案。下一步，归丰汇城将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部门联动，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高考落幕，考生迎来超长假期，告别紧绷的备考状态后，不少考生陷入昼夜颠倒、沉迷娱乐的过度放松状态，或者是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对此，新会华侨中学心理教师黄银坚为考生和家长送上科学的假期规划与身心调适建议。黄银坚表示，考后放松无可厚非，但是需要坚持自律有道，考生应摒弃通宵玩乐、沉迷电子产品的坏习惯，保持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通过轻运动、兴趣阅读替代无节制娱乐，维持良好身心状态。针对考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真空期与迷茫情绪，他建议大家主动规划假期，跳出舒适区，考生可借助官方平台了解高校专业、就业方向，提前规划志愿填报，利用假期学习驾驶、游泳等实用技能，重拾文体爱好，亦可通过公开课、外文阅读衔接大学学习，同时多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积累社会经验，实现自我成长。此外，假期是亲子相处的关键阶段，他建议家长转变教育方式，陪伴不施压，参与不干预，与孩子平等沟通假期规划，考生亦可制定可行的假期计划，主动同家人沟通优化，维系和睦的家庭关系。
4: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Vinny 嚟讲，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系导致艾滋病性传播嘅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嘅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查。

0: 联系电话666-3809。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暂时共和，致函清政府劝清帝退位。后来伍廷芳也都担任南方民军的全权代表，同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和谈判，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这样，时间呢又来到了1911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归日，经过香港来到上海，而伍廷芳也都去到码头迎接，并邀请孙中山去到他的寓所促膝长谈，两人相见恨晚。从此伍廷芳也都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伐期间，伍廷芳一度代劳履行总统之职，主持政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22年，当时和孙中山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叛变，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反对孙中山。伍廷芳在如此危难的时刻，仍然带着自己的仔伍朝枢赶赴永丰南会晤孙中山。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伍廷芳已经81岁的高龄，而且身患重疾，他回到屋企在悲愤交杂当中空热病逝。而他在弥留之间也都跟自己的仔伍朝枢讲，一定要将革命继续下去，辅助好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间的语言种种，冇一件是提及过自己的家事。伍廷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心系家国，如此大义，实属令人敬佩。伍廷芳一生的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跟住就同大家讲下佢个仔伍朝枢。伍朝枢同佢父亲伍廷芳有住好多相似嘅经历。伍朝枢字梯云，生于天津，细个嗰阵时就受到中国嘅传统教育，喺佢10岁嘅时候就跟随驻任美国全权公使嘅父亲去到美国。伍朝枢从10岁开始就接受咗完整嘅美式小学、中学嘅教育，18岁嘅时候就回归祖国，跟随住著名嘅学者沈凤楼研究国学。喺公元1908年，当时21岁的伍朝枢亦都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因为他的成绩优异，连获英国皇家法学院奖学金和大学奖学金，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由于他的成绩优异，后来更加进入了林肯法律研究院深造。在公元的1911年，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伍朝枢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

喺旧阵时，好多人喺外国学有所成，就扎根当地，喺当地发展，开始另一段嘅人生。但系伍朝书唔同啊，佢学有所成之后，决心回报祖国。咁究竟伍朝书又系点样翻翻嚟祖国为国效力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书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 983
16: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

0: 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五郎、孟良收兵回营，翻到去就将黄凤仙劫走咗黄氏夫人嘅经过讲俾大家听。唉，大家听咗都冇晒办法，穆桂英系忧心到瞓唔着觉。杨宗保、杨宗勉啊，俾黄凤仙捉咗，而家都唔知系生定系死。黄氏夫人又俾佢抢走咗。唉，攻打玉女镇以来，处处失利。我话个元帅点做好呢？呢一日啱啱食完早饭，中军嚟报告话，禀告元帅，黄凤仙喺城外挑战马阵，叫元帅你亲自出马。知道啦。穆桂英即刻升掌，对大家话：众将官，黄凤仙点名要我出战，本帅今日要同佢决一死战，各位将军同我压阵。讲完就点齐兵马出城啦。穆桂英嚟到阵前摆开队伍。黄凤仙话：
3: 穆元帅，我临嚟嘅时候，先锋官杨宗保叫我代佢向你问候噃。
2: 穆桂英一听，撞火啦！
3: 呸！黄凤仙，你唔好懒得意。杨宗保被擒，杀又好，唔杀又好，任凭于你，何必攞啲咁事嚟羞辱本帅呢？穆元帅，你唔想人哋羞辱你系嘛？咁为咩事你又搵个老乞衣婆嚟假扮我母亲呢？咁唔系羞辱人咩你？黄凤仙，各位夫人真系你亲生老母嚟噶，你有咩凭证啊？
2: 穆桂英无言对答。黄凤仙话：
3: 哼哼，唔好以为你足智多谋啊！我黄凤仙唔系咁容易呃嘅，穆元帅，如果你冇本事破阵，你快啲认输啦！如果仲喺度耍花招，实冇好结果嘅。
2: 穆桂英一听啊，嬲面都红晒，佢大喝一声：黄凤仙，放马过嚟啦！咁两员女将双刀并举，只见寒光闪闪啊，大战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败。穆桂英一边打一边谂：
3: 哎呀，自己已经怀孕，力气不足啊，睇嚟今日都难以取胜啦。
2: 但系黄凤仙就越打越精神噃，佢又似想用三王剑削穆桂英嘅大刀。只见黄凤仙将把大刀挂好咗，拔出咗宝剑。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宋军方面砰砰砰打起锣嚟，鸣金收兵。穆桂英系乘机虚晃一刀，跑马退出圈外。佢话：
3: 黄凤仙，我哋听日再打啦。
2: 黄凤仙话：
3: 得啊，我奉陪到底。
2: 咁两个就各自收兵回营。原来压阵嘅啲宋朝将军见到自己元帅穆桂英气力不计，怕佢打败仗，所以就打锣收兵嘅。穆桂英回营之后，佢心谂：
3: 唉，黄凤仙咁武艺高强，本事出众，军中冇人能够赢得佢。我自己身子又唔方便，玉女阵攻唔破，咁天门阵几时至破得啊？睇嚟事到如今，唯有再请能人呢一条路啦。
2: 穆桂英打定咗主意，就请佘太君、杨六郎嚟，仲请埋八贤王同埋寇准添。咁大家一齐商量。穆桂英话： 王凤仙咁厉害，我哋军中无人能敌，我睇要请一位能人嚟至得。
3: 穆桂英一讲完，蛇太君就问啦：
2: 桂英，你话想请边个呢？想请大刀王兰英啊！
3: 一提到大刀王兰英，杨六龙块面红咁就红晒，即刻耷低头，粒声唔出。点解呢？当初王兰英系佢逼走噶嘛，今日自己嘅新抱又提起话请佢嚟，觉得唔好意思啊。
2: 蛇太君问：桂英，乜王兰英嘅本事仲叻过你咩？
4: 当然系啦，佢力大过人，刀法精通。另外，我喺木屙仔下山嘅时候遇见过佢，佢话佢了解天门阵啦。对付王凤仙一定要请佢嚟至得，而且我仲听讲话仲有位刘云侠，佢系西岐州嘅军师，佢啊对排军布阵、斗忍埋伏、攻杀战手就无一不精嘅。如果将佢哋两位请出嚟，就能够打破天门阵啦。
3: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高兴，系有道理啊！咁啊商量一番。决定派人去西岐州请能人啦，噃不咁噃，杨六郎唔肯娶王兰英，将人哋激走咗，呢、這个裂到而家都冇解开，就怕请唔喐噃，所以大家都望实杨六郎。杨六郎啊，耷低个头，个心谂：你哋唔使都望住我，就算死我都唔去噶啦。你睇下，我而家个仔都咁大啦，自己胡须都咁长啦，仲要我搵王兰英俾佢噏几句啊？我仲使做人嘅咩？我唔去。呢、這个时候寇准开声啦，佢话：我保举一个人，实能够请到王兰英嚟嘅。
4: 太君就问：系咩？寇大人，边个啊？
3: 穆桂英。老太君皱起眉头，唔高。

0: 寨投奔宋军嘅时候，半路中途就撞见黄兰英，佢哋两个一见如故，真系有缘分嘅。阿费英仲将自己嘅嫁妆冚唪送晒俾佢添，咁仲算系有恩于佢。临分别嘅时候，黄兰英啊讲过，只要阿桂英有事找到他，他就肯来帮忙的。太君问，是咩？这件事你怎知道的？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桂英，你说有没有这件事啊？穆桂英岌头，他很佩服寇准，他想，我如果不去，第二个人去实请他不来的。我去呢，身子确系好唔便，不过唔去，唉，又搞到老爷为难，仲系去啦。穆桂英就话：既然寇大人话我去啱啦，我就亲自去一趟啦。军队嘅事呢，暂时由三关大帅代理。杨六郎连忙岌头，佢话：桂英，咁你就辛苦行一趟，你想带几多人马就即管去点啦。穆桂英话：人多行动反而唔方便，我一个人去仲好啊。太君就话啦：你一个女子身体又欠佳，好唔方便噶噃。穆桂英话：我可以女扮男装啊。我去请能人嘅事，大家唔好向外传。如果黄凤仙叫阵挑战呢，就挂喺面箭牌先啦。咁商量妥当之后，穆桂英就翻去准备。第日，穆桂英换咗男装，单人匹马就直奔西岐州，一路冇乜事就冇乜嘢好讲。呢一日，穆桂英嚟到西岐州城外，佢放眼一睇，只见一片繁华景象。想当初金木儿作反，当地老百姓啊，唉，受尽摧残，真系赤地千里就哀鸿遍地。但是现在的西岐州就变晒样咯，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就夜不闭户啊。这家人都是大都黄兰英和军师刘云侠治理有方啊。话说穆桂英来到城门口，落了马，咪牵住缰绳，跟住啲行人要入城啦。守门的军兵见到他带着兵器，就拦住他说：企住，跟我来这边。穆桂英跟着个兵行在一边，守城门的千总从头到脚睄了穆桂英一轮。你在哪里来的？穆桂英想，我千祈不要说在前线来，免他疑心。于是他说：我在东京汴梁来的。入城做什么啊？
1: 找人啫嘛。
0: 找边个啊？
1: 黄兰英。
0: 一听呢句说话，那个千总十声起身，一手将穆桂英嘅衫领拿实，唔准你讲。
1: 穆桂英嘅心谂：哎呀，我咁大嘅元帅，居然而家俾呢个守门嘅官仔拿实，
0: 那冇办法啦。边个叫我去人哋嗰处地头啫？我仲要客气添先至啱噃。穆桂英好声好气咁话：老爷，我冇讲错说话，
1: 冇讲错。你咁大胆叫我哋王爷嘅名，问边个？
0: 都系黄兰英啦。收声！我哋王爷你边个？系你亲戚啊？
1: 系啊，系我嘅娘亲啊。
0: 娘亲？个千总一谂，我哋西岐王都冇成过亲嘅，点会有个仔咁大个嘅？系咪同名同姓啊？个千总又问：你叫咩名啊？
1: 穆桂英谂：如果我报出自己嘅真名，佢睇见我着住呢身男人衣服，不男不女咁，实拉我都得啦。我不如报我丈夫嘅名把啦。
0: 穆桂英话：我姓杨，叫做杨宗保。杨宗保？呢个千总就问旁边嗰个兵啦：杨宗保呢个名点解咁耳熟嘅呢？吓，
1: 梗系。

0: 二叔呢总爷天波府个杨宗保嘛，而家先锋官啦，边个唔知啊？
1: 咦，咁系咪即系话杨家将要嚟打我哋西岐州啊？
0: 唔会系嘛？听讲我哋王爷系杨家嘅新抱嚟噶。个千总就问啦，请问你系天波府嘅杨宗保系咪？冇错，系我。咁你嚟到我哋西岐州咩事呢？问我娘亲王兰英。
1: 人系将少爷带去王府。
0: 穆桂英问：带去王府，王爷系边个啊？
1: 你唔知啊？
0: 你嘅母亲就系我哋西岐王啊嘛。于是嗰个兵都喺前面带路，穆桂英喺后边跟实，穿街过巷，转弯抹角，就嚟到城嘅西北角到啦。个兵卒话：少爷，呢啲就系王府啦，你自己入去啦。讲完佢就翻去守城门。呢座王府啊，起得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穆桂英嘅心谂：喺东京咁嘅宫殿呢，亦只有八贤王佢哋先有得住㗎咋。睇嚟我呢个奶奶真係有本事㗎。咁穆桂英咗匹马就绑喺门外个马桩上面，然后行上石级，对住守门口个卫兵拱一拱手：各位辛苦啦。卫兵问：问边个啊？
2: 王爷系我娘亲，我叫杨宗保，我等你嚟探佢啊。
1: 我哋王爷个大姑娘嚟噃，都冇成亲嘅，佢冇仔噶。
2: 你知道乜嘢啊？快啲入去禀报啦。
0: 个卫兵听到就行入去。呢、這个时候，王兰英正喺书房睇紧书。卫兵行到入嚟话：启禀王爷，外边有个人叫做杨宗保嚟求见你。王兰英一听，个头嗡一声：
2: 边个话？
0: 杨宗保。王兰英的心砰砰咁跳啊！
2: 杨宗保，
0: 杨宗保嚟呢处做乜嘢？
2: 虽然呢个仔仲唔错，但系佢阿爹真系狠心啊！杨六郎忘恩负义，将我打发咗出嚟又唔理我。宗保今日嚟到呢处，实系杨六郎指佢嚟嘅顶啦。
0: 哼！睇嚟佢梗係有咩为难之事定啦。王兰英嬲起上嚟就話：杨家冇个好人唔见。跟住啪咁出一拍张台，吓到守门一个卫兵褪咗几步：王爷唔好嬲啊，王爷唔好嬲啊。王兰英又諗：
2: 杨宗保咁远嚟到，我話唔见，佢实唔肯咁听话走㗎噃。我不如咁咪仲好。
0: 於是就同个卫兵话：你行埋嚟。王兰英喺个卫兵耳仔边吟沉咗几句，又大声咁嗌：人嚟，将嗰个杨宗保赶扯。如果佢唔扯，就将佢绑喺院子嗰棵树树，杀咗佢。
1: 系。
0: 卫兵讲完，转身就行出去。王兰英就觉得条气唔顺啦。佢大喝一声话：气死我啦！谷起抛腮，嬲爆爆咁坐喺度。又翻转头再讲下看门口个卫兵，佢行翻出去对杨宗保话：王爷有令，叫你躝扯，如果行慢一步啊，就将你绑起嚟杀头。
2: 穆桂英一听，成个窒晒：哎呀，老总，唔该你咧，我千里迢迢嚟到呢处。有好紧要嘅事啊，我唔扯得㗎。
0: 哎呀，你个靓仔仲唔扯系嘛？人嚟，将佢绑起嚟杀。即刻有几个人行过嚟，拿实穆桂英，用条绳将佢绑到实实，然后将佢推到嗰个树树绑住，就想开刀。穆桂英话：
2: 哎呀，各位兵大佬，你哋咁做乜嘢啊？
1: 你问我哋啊，我哋都唔知啊。王爷听见话你杨宗保嚟咗，王爷嬲到要我哋杀你啦！你想死定想生啊？
0: 上山我就放你扯。
2: 我唔扯得㗎喇。啊，叻仔唔怕死添吓，叻，人嚟杀佢。
0: 讲完有个刀斧手行上嚟，攞起大刀就想喐手喇噃。呢个时候突然间后面有个人讲说话，
2: 点解要杀人啊？杀人点解都唔讲声我听呢？
0: 刀斧手收起把刀，拉转头一睇，连忙话：哦，呢啲系王爷嘅命令。呢个人行到穆桂英面前，上下左右仔细咁睇。穆桂英担高头望一望佢，哦，原来系个道姑，大概系40多岁啦。呢个道姑问：你系边个啊？
2: 我，请问你系边位呢？
0: 穆桂英唔回答佢，问翻转头添。
2: 贫道刘云侠。
0: 啊，原来系刘仙长，唔该仙长你救命啊！我系宋朝嘅，我叫做穆桂英。
2: 无量天尊，原来穆阿寨嘅穆小姐啊，因乜事要杀你啊？啱先我报错咗名，我话系杨宗保。咁穆小姐你嚟啲树做咩事呢？
0: 我系嚟请我奶奶去帮手打天门阵啊！如果破唔到天门阵，宋朝就会覆灭㗎啦。
2: 刘云侠听佢咁讲，皱起眉头话：穆小姐你唔使担心，等我去讲掂黄兰英，去前线破敌啦。
0: 跟住刘云侠就指住穆桂英对啲兵卒话：嗱，边个都唔准伤害佢啊！
2: 係，
0: 讲完刘云侠就行入去揾黄兰英。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7: 生活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书记陈钊率队前往北京河北雄安新区开展招商考察和新会优品宣传推介。考察团一方面主动拜访重点企业，对接产业平台，深挖合作机遇，以务实行动推动产业链招商实现新突破；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推介活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据悉，本次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活动以广货行天下意品现精华为主题，于6月8日至12日在北京举办，精选区内27家优质企业、39个品类、140款特色产品参展与产销，全面覆盖新会优势特色产业，有效提升了新会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美誉度。近日，衙门镇精梅村喜晨农人生态基地的黑田糯玉米迎来成熟期，正式上市开售。据悉，基地今年黑田糯玉米种植有5亩，该品种玉米为非转基因玉米，常年市场口碑良好，今年上市后延续了稳定销量，不仅受到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大批游客旅游团前来采摘。目前产品通过基地采摘、线下零售等多渠道销售，黑田糯玉米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初。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3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6: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5: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嗰啲激素导致啊？嗱，
6: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5: 唔系，
6: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
5: 正常添
6: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咧，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系6度到10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咧，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咧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同佢咧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咧，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咧，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啊，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5: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6: 系啊。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
8: 呢一块嘅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身为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嗱，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嗱，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

0: 于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
1: 新会陈皮小化糖。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7: 长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道。咁你尋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係啦，你請乜隻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紅酒囉。
7: 吓，
0: 左輪右你提醒你，積水日日倒，蚊蟲命難保，疑似症狀早就醫，左輪右你都安好。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9: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22: FM98.3
23: 不期而遇，
24: 音乐旅程。
25: Music Travel Love。

十六月十号星期三嘅晚上，所以我哋不期而遇嘅开首篇嚟就英国嘅才女歌手 Dido 啦，所以佢1999年咧首张嘅专辑《I'm No Angel》当中咧系收录咗呢一首可以话系治愈系嘅神曲咁，歌曲名字叫做《Thank You》，系啦，咁啊据讲咧系属于 Dido 咧写俾当时嘅男朋友嘅情书，佢曾经经历咗抑郁症啦，并且失去自己嘅房子啦，咁所以喺歌词当中咧表达咗将爱人咧系俾作黑暗中嘅光啊，咁啊强调咗平凡陪伴嘅可贵。就好似嗰一句，我就算衰到貼地都好啦，好彩有你。同樣將呢一份謝意送俾收音機旁邊嘅你啊！

系咪都略有些少熟口熟面嘅感觉啊？当年嘅一首广告歌曲咁 ，Talking Talk， 顾名思义啦，系属于一个电话牌子咯。你会发现。是咯，即是依家经常会听讲嘅就係一个时代嘅落幕啊，冇諗到当年啦我又火遍全球嘅呢一个电话牌子咯，今时今日已经系查无此人嘅感觉。咁然之后呢就会发现啦，打电话呢件事呢都好似系一个嘅稀有嘅动作㗎嘛。你睇返自己嘅电话账单啦，咪发过嚟啦，可能流量你会驚唔够，但係啦电话嘅通话时间啦，我好似係包月300分钟啦，咪最终一个月过去可能会剩低270-280分钟到啦。今时今日我哋联系嘅方式可以係太多太多啦。一部智能手机解决咗所有嘅问题冇。手机或者未必再係只用嚟打电话。

師傅喺呢種略略感覺微涼啦，起碼冇咁悶熱嘅天氣情況底下，好適合聽住呢啲嘅節奏，喺呢個入夜時間當中去散散步。嚟自 The Punkation The Weekend，I Feel It Coming。系咯，有冇感觉到啦？时代嘅呢个变化已经会一种我哋有少少难以招架嘅速度啦，去前进紧啦。你会发现咧，我哋以前可能一二十年啦吓，仍然会有一个嘅即系固定少少嘅状态啊，或者一种嘅点讲咧，系相应嘅呢个潮流嘅一个嘅固化咁。但系依家可能每两年三年就一大变咯，高科技嘅发展不断咁催促住我哋前进啊嘛。系咯，今年又或者系咩 AI， 下年又系咩咧？真系令人期待，又会开始令人有少少感觉不断咁样 push 紧自己前进嘅压力咁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75%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1号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2号至13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14号至17号降雨仍然频繁噶，咁局部雨势较大，需要关注翻啦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啊。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哦，
4: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3: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哦，你做足功夫未噶？
4: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3: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噶？
4: 吓、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5: 睇嚟咧，钟哥咧仲唔系咁了解咧相关嘅规定噶。咁啊，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咧。依照法律規定實行排污許可管理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申請取得排污許可證，如果未取得排污許可證的呢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5: 那沒有這個排污證會受到怎樣的處罰的？
6: 那對於無證排污這些行為呢，將由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或者限制生產、停產整治，咁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喺接受监督检查嘅时候弄虚作假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万以上20万以下嘅罚款。
5: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系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系依照翻法律规定去申请取得呢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唔好去排放污染物啦。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3: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7: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3: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7: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5: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其实我哋会知道啦，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呢一个旅行嘅喜好啦，或者系旅行嘅方式咁样。即系有人会鍾意系俾人安排好晒嘅，咁短短嘅即系五六日之内会打卡晒所有嘅一个景点啊，又或者系热门嘅地方咁样啦，咁啊食美食啊，咁样行程排得好满嘅。但亦都会有人咧享受一种类似旅居咁嘅状态咯，即系可以系自然醒啦，行攰咗又翻到酒店瞓瞓再出发啊，诸如此类啦。咁即系好似系喺嗰度稍微系生活几日或者系生活一个月。咁样，其实依家真系好多人会中意旅居嘅，但系你冇咁多假期嘅话，咪就系将呢个旅居咧就是、分开几份咯，即系今次去一个星期，下次再去一个星期咯。但系嗰个方式就好似，我换一个城市生活咁样，即系而唔系话一种好特种兵咁样，必须要打卡晒所有嘅嘢咁样，呢一种咁辛苦嘅呢个旅行嘅方式。系啦，咁啊，除咗咧，喺我哋国内吓，好方便啦吓，即系其实依家买张机票去到一个地方，咁然之后咧，可能就即时去搜索翻一啲嘅攻略噶，咁样睇下边度值得去啊，值得打卡啊，值得 hea 咁样。另外咧，我知道咧有一个嘅国外嘅地方啦，其实都好多呢类嘅朋友会中意去嗰边，或者系旅居啦，或者系就系呢种好随心所欲嘅玩法咁样。喺呢个地方咧，就系属于泰国方面嘅清迈啦。喺我身边啦吓，即系啲朋友嘅好评啦，大概都90%以上。即系意思就话去到嗰度咧，真正可以体验到嗰种好悠闲、好舒服、好 hea 嘅一种嘅状态。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就重点推介一下啦吓，大概有9地方。呢啲或者并非系好著名嘅景点，或者只系一啲嘅咖啡馆啦，或者只系一啲嘅发牛豆嘅地方啦，即系就好适合嗰啲去到一边单纯系想换个城市去生活一段时间咁嘅状态一啲嘅人啦。系啦，咁第一个地方就叫做天台酒吧，天台酒吧，咁可以喺呢边都去睇夕阳啦吓。又或者係食燒烤啦，食飯咁樣啦，樓上咧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嘅塔佩門嘅，咁啊同埋呢個草邊街嘅，咁啊好適合呢幾個朋友一齊去，然之後坐喺度啊漫無目的咁樣談天說地，你會覺得咧時間好似係真係放慢咗咁樣。第二个地方靜心湖啊，咁啊相当之适合咧去即係发牛豆嗰隻啦。可以攞一本书啦，一个靠垫啦，然之后一杯咖啡啦。咁就可以喺呢度呢就係、是、哇完全呢就係属于自我空间咁样去度过一日啦。咁亦都可以喺学校里面呢就係、是、躺平一日嘅。就算喺呢度呢发牛豆呢，我觉得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第三个地方就是双龙寺，咁啊从呢个市区开车去嘅话，就有30分钟啦，亦都系清迈市区咧最大嘅寺庙嚟噶，咁啊可以去呢度系祈求平安啦。咁山顶咧仲有呢一个观景台咯，可以做呢个俯览整个清迈市区噶。咁啊夜晚嘅时候咧睇夜景，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选择。第四个就是一个No.39 cafe 啊，系啦，咁啊系属于呢个水上木屋嘅滑梯咖啡馆咯，好似好玩咁咯。好多人咧嚟到呢个清迈咧都会去打卡一下噶，咁因为咧影相系超级好睇，咁啊仲可以就系、好似喺我哋呢边啲咖啡小朋友咁样咯，即系啲年轻人咧喺度。发发牛豆咁就一个晏昼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歌手乐队表演添，啊好适合嗰啲咧中意拍摄一啲Instagram 嘅大片嘅呢啲美女们啦。第五个咧就是

是尖尖薄布啊，系呢个黏黏薄布啊，黏贴嘅黏啊，系啦，咁啊呢个唔使讲啦，即系亦都系出过好多片嘅地方噶啦，咁好适合咧就系一啲拍摄户外好生命力嗰啲嘅即系大片嘅朋友仔，即系例如系啊奔跑啊跳跃啊诸如此类啦。咁呢个地方咧即系亦都系属于清迈去得最多嘅一个嘅即系户外嘅地方。免費而且好拍嘅，咁啊，唔單止好玩啦，即係不過咧要避免翻啦嚇，即係如果你週末同埋周日去嘅話啦，就會可能相當之多人，那個體驗感就會差啲啦。有少少遠㗎，咁啊，因為咧佢如果係搭公交車去嘅話啦，咁啊大概要個半鐘嘅距離啊時間啦。第六個大象咖啡。呢一间店咧出名嘅就唔系话大象，而系佢哋咧就系有十几条嘅狗狗。咁其中最出名嘅应该就系腊肠狗啊，即系好可爱个样，好似啲卡通片咁样。拍照亦都即系唔会好配合，但系咧就我哋需求唔系呢啲系好接地气、有生活化嘅呢、这个片段咩？系啊，我喺度插一句咧，依家系一种新嘅潮流，就叫做系，即系如果你将你嘅朋友圈整得好完美啊，好唯美嗰种感觉咧，嗰啲而家老派嘅互联网人，咪依家咧应该系即系乱七八糟，即系好生活气息，可能拍咗半边面啊，一只手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啊、吓，咁就会好玩啲系嘛？系啦，咁啊呢一间咖啡店啦就可以隨便影相啦，如果想要影就係、是、呢個契迪龍子，咁啊去到清邁嘅話一定要去一次呢一個嘅寺廟嘅，就係、是、呢個契迪龍子，咁啊去到清邁嘅話一定要去一次呢一個嘅寺廟嘅，咁啊亦都係位於呢個清邁古城嘅中央。系啦，咁啊呢一间嘅寺庙咧就系、是、相当之宏伟嘅，咁亦都系属于呢个清迈入边一个嘅标志嘅建筑物嚟噶。第八个草编街，咁啊亦都系叫做草帽街啦，因为嗰度咧就有各式各样嘅草帽，仲有背包啊等等嘅，咁啊好适合咧就哇，即系喺呢度咧全部整晒上身去影相，好靓，即系会可以搭配翻一啲波希米亚嘅呢一个元素嘅服装去拍照啊。第九個就是這個塔佩門是啦，咁啊呢度咧就只需要20蚊就可以體驗一個晏晝嘅快樂。呢度咧影相可以搭配一啲嘅白裙啦，逆光嘅時候去拍嘅話咧就係相當之仙嘅。咁又話有一啲嘅白鴿咧，係啊，同你一齊跳舞啊，就可以影到一啲咧即係白鴿圍住你飛嗰種嘅仙女大片啦。系啦，咁即系介绍嗰啲地方，都会系可能咖啡馆啦，可能发牛豆嘅地方啦，可能系啲寺庙咁样啦，就真系好适合嗰啲咧，瞓到自然醒，然之后咧漫无目的，对今日拣呢个一踢嗰个咧，每一条固定嘅线路，就好似你搬咗去呢个城市生活，然之后咧去体验下呢一种慢咗好多拍嘅呢种嘅舒服好超嘅生活状态。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昨晚咧就發咗條朋友圈啦，咁啊退休之後生咗少少肉咁啊，諗好多朋友都喺度驚訝，你退休咁樣啊，你唔係仲想戰電台嘅咩咁樣嚇？咁其實咧就所謂退休咧，只不過就話自己結束咗喺廣州方面呢一個嘅正常工作啦。咁啊，然之後咧因為我一直都唔當電台呢份工作係工作嚟嘅，而我都係最嘆嘅時間就係、是、每日食完晚飯之後。可以散住步咁翻嚟电台，然之后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唔知呢两个钟嘅时间当中咧，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叹咧？转头翻嚟有我哋嘅点唱时间，祝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去分享俾我。号码分别53772097啊。
1: 搏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往事又尽了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书记陈钊率队前往北京河北雄安新区开展招商考察和新会优品宣传推介。考察团一方面主动拜访重点企业，对接产业平台，深挖合作机遇，以务实行动推动产业链招商实现新突破；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推介活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据悉，

0: 本次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活动以广货行天下意品现精华为主题，于6月8日至12日在北京举办，精选区内27家优质企业、39个品类、140款特色产品参展与产销，全面覆盖新会优势特色产业，有效提升了新会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美誉度。近日，衙门镇经梅村喜晨农人生态基地的黑田糯玉米迎来成熟期，正式上市开售。据悉，基地今年黑田糯玉米种植有5亩，该品种玉米为非转基因玉米，常年市场口碑良好，今年上市后延续了稳定销量，不仅受到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大批游客旅游团前来采摘。目前产品通过基地采摘、线下零售等多渠道销售，黑田糯玉米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初。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3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揾有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张天赋秋啊，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都会觉得啊，有人喺呢一个嘅夜晚时间啦，点床点席咁样嘅，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9点过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当然间啦，呢个钟都交俾你噶。咁将你今晚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啦，甚至乎有啲咩要求啊，咁样咧都可以系以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97啦，53772097。首先啊，出场嘅就系阿明月啦，咁佢话咧，今晚我屋企食苦瓜，咁啊苦瓜又叫凉瓜咧，煮熟苦瓜之后留起身，汤里边放啲盐，咁就叫做凉瓜汤。你呢个得唔得饮噶？呢个凉瓜汤太求其了吧啦，等何师奶搞救你啦。即系意思就系话咧，我哋真系如果系煲凉瓜汤嘅话，应该俾排骨啊。呢一条淡菜啊，呢啲吓，即系放落去啦，或者系相当野味，然之后煲比较耐少少啦，差唔多一个钟啦，咁就真系好好饮嘅。咁你呢个顶笼叫做系飞水系嘛，即系都啲凉瓜飞飞水咁样。系啦，咁你都特登饮一大碗系嘛，哇，真系紧要佩服你。清热解暑解毒啊，咁啊，以前咧唔中意食苦瓜噶，依家反而中意食啦。希望一切啊，所有嘅嘢咧，咁都系苦尽甘来，事来运转啦。今晚嚟一首陈奕迅嘅《苦瓜》。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OK， 跟住系浅少，哇，发咗一篇高考作文咁长嘅文案过嚟，佢话今晚咧冇乜想表达，但系净系想听翻个剧场版。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以前总会觉得中意系一件好漫长嘅事，可以慢慢相处，慢慢陪伴，慢慢将两个人嘅未来一啲啲咁样拼凑完整。嗰时嘅我哋冇太多嘅顾虑，简简单单，以为只要真心相对就可以抵过所有。

世事变迁。我哋一起走过街头的晚风，挨过迷茫的岁月，分享过所有细碎的喜怒哀乐。在那个时候，眼里边的偏爱，心里边的例外，全部都是你。以为这一份滚烫喜欢会是一辈子的执念，会陪我从青涩到安稳，从朝夕到终老。

可惜成年人的缘分从来都没有太多的选择权，没有大吵大闹，没有狗血别离，只是最后我们慢慢忙碌，慢慢疏远，慢慢从无话不谈变成了偶尔点赞，曾经紧扣的两个人最终走在人海里面。

试过释怀，试过放低，试过将所有关于你的回忆全部封存，因为时间长了，一切都会变淡。那些心动

埋遗憾都会随风散去。但系当某一段旋律再度响起，所有压喺心底边旧事瞬间翻涌。原来真正嘅遗憾，从来都唔系歇斯底里嘅分开，而系曾经咁认真喜欢过嘅人，最后悄无声息咁样退出咗各自嘅人生。呢一份未曾圆满嘅偏爱，又应该如何去释怀咧？

0: 虽然呢首歌嘅原唱咧系范玮琪咯，但其实对于何俊文嚟讲咧，会更加之偏爱于呢一把，即系好有故事感嘅男声啊。佢嘅名字叫做朱庆东啊，带嚟又到不了，系啦。咁啊，因为有一个超长剧场版嘅关系咯，成篇歌后作文咁长，咁所以咧就前半个钟嘅点唱嘅时间又压缩咗啦。咁啊，稍后咧九点半翻嚟，继续去接收属于你嘅心水选择，唔好行开啦噃，转头翻嚟见啦。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三十分，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

0: 哦，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拧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挡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0: 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要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1: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的年代。
5: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有意外身亡。但我相信在很多 Beyond 的歌迷的心目当中，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是吗？终于漫长岁月。

音樂長存啦。我哋心目當中嘅永遠嘅 Beyond， 永遠嘅家區。今晚有吳先生提供我呢一首推薦《無淚的遺憾》。繼續我哋點唱時間啦，呢、這個時間啦，藍天就話咧，何生你啱先講啦，要將工作當成一種享受，我都要可學咁提前結束你嘅工

作一杯鮮榨粟米汁，仲有水果啦，仲有音樂啦，呢個就係、是、享受眼前嘅快樂。所有嘅美好都係啱好遇見，隨心所欲噶嘛。點解一首剛好遇見你？

0: 遇见一座城，不期而遇，何俊文。何俊文
1: 系咯，你今晚点嘅歌都几跳通头，换翻个版头咧，就换翻你感觉先。阿庭少就话咧，今晚嘅最佳选友啊，喺度咁苦咁晒幸福咧，咁就加多两钱肉紧啦，送翻嘅粒糖咧填翻下先，你翻首陈秀文嘅《甜蜜如软糖》，我真好耐冇听呢首歌。陈秀文记唔记得边个啊？即系嗰个经常会喺电视剧里边都扮家嫂嗰啲角色，贤妻良母，系个样都真系好贤惠下，但系居然咧会唱一啲咁感觉狂野嘅歌，好想睇佢舞台上面表现啊！

真係相當經典。話時話咧，呢首歌已經係產生喺1983年啦，即係試想下喺嗰個咁保守嘅年代。陳秀文呢一首歌咁直白大膽嘅歌詞啦，真係相當之哇哦！不過其實對於何俊文嚟講咧，會有另一種嘅誘惑係咩咧？嚇，當年啦，淨係有呢啲咩好硬嗰啲水果糖食嗰個年代咧，仲要唔係話咁容易食到嘅年代啦。嚇，裏邊歌詞當中提及到嘅什麼酒心糖、拖肥糖，哇咩嚟㗎？好新鮮啊，好吸引咁喎。系咯，唔同嘅年纪对呢首歌都会有唔同嘅 point 啊！好，最后用呢首歌夹一夹佢嚟，张立基嘅《月在跳》。喂，今日星期三，中间部分都系时候嚟，哇哦一哇哦，系啊，狂野少少系嘛？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
3: 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赴北京红安新区开展招商考察及生活优品宣传推介活动。此次行程紧凑高效，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精准对接京津企优质资源，为生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在北京，考察团深化政企合作，其中老牌合作企业北京化工集团计划在深汇增资矿产，造大船用黏合剂新材料项目，双方仲达成生物医药产学研落地合作。同时，深汇前瞻布局商业航天新兴产业，同两家领域企业对接，已敲定一项合作协议，另一企业明确落户意向。考察团仲走进红安新区，与企业深入洽谈大型综合文旅项目落地事宜，围绕用地规划等关键问题细化对接，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此外，我区同步开展生活优品进京展销活动，活动以广货行天下，一品献京华为主题，精选27家企业140款特色产品参展，通过沉浸式展区线上线下联动销售的模式，全方位展示深汇产业特色与城市形象，拓宽本土产品北方市场渠道。此次京津企之行成果丰硕，既落地多个优质产业合作意向，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又擦亮了深汇优品区域品牌，进一步夯实了深汇对外开放与经济提质发展的根基。
2: 6月8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正视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基层前端下移，同事前预防转型。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高层建筑、水上交通、逾越船舶、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严守涉水安全防线，保持救生设施和警示标识，规范作业流程。要深化防汛防灾各项制度机制，科学应对龙舟水等集中降雨期，优化应急预案，加强物资储备和实战演练，做好龙舟节庆活动安全保障，开展分层分类培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村居、进家庭、进校园，扎实防溺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拧紧责任链条，从严执法监管，要创新工作办法，优化宣教模式，健全督导机制，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为生活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6月8日，我区召开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锚定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部署年度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资国企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全区国资国企要锚定目标，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以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为深汇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议强调要围绕四个攻坚奋力突破，一是聚焦稳经营提质效，全力打好价值提升攻坚战；二是聚焦优布局调结构，全力打好产业突围攻坚战；三是聚焦揸改革增活力，全力打好改革赋能攻坚战；四是聚焦为民生办实事，打好8000万工程攻坚战。同时仲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化政风反腐，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队伍建设，锻造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队伍。
1: 6月9号，龟峰汇成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并统筹应急城管、农业农村、市监、消防、林业水利等部门，分行业分领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全面筑牢核区安全生产防线。检查组先后走访电器、家具企业，通过实地察看车间、查与台帐、现场问询等方式，细致检查企业安全责任落实、设备运维、消防保障、应急预案及员工培训等工作。检查组强调，企业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部门各司其职，检查企业作业及危化品安全，整治狗小场所同高层建筑消防隐患，强化在建工地老旧房屋施工用电管理，排查养殖场安全隐患，从严监管电梯特种设备、校园及餐饮食品安全，同时结合汛期工作，全力整治山体滑坡、危旧房屋等隐患，完善村级应急预案。下一步，龟峰汇成将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部门联动，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高考落幕，考生迎来超长假期，告别紧绷的备考状态后，不少考生陷入昼夜颠倒、沉迷娱乐的过度放松状态，或者是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对此，深汇华侨中学心理教师黄银坚为考生同家长送上科学的假期规划与身心调适建议。黄银坚表示，考后放松无可厚非，但是需要坚持自律有道，考生应摒弃通宵玩乐、沉迷电子产品的坏习惯，保持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通过轻运动、兴趣阅读替代无节制娱乐，维持良好身心状态。针对考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真空期与迷茫情绪，他建议大家主动规划假期，跳出舒适区，考生可借助官方平台了解高校专业、就业方向，提前规划志愿填报，利用假期学习驾驶、游泳等实用技能，重拾文体爱好，亦可通过公开课、外文阅读衔接大学学习，同时多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积累社会经验，实现自我成长。此外，假期是亲子相处的关键阶段，他建议家长转变教育方式，陪伴不施压，参与不干预，与孩子平等沟通假期规划，考生亦可制定可行的假期计划，主动同家人沟通优化，维系和睦的家庭关系。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真诚。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

0: 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

0: 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2: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 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2: 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1: 广州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聚焦都市圈出行、电动自行车等五大领域，九月将开展较大范围入户调查。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在深圳启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一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当时是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3: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弹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的新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宣军：
5: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1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1年内付完。
3: 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位债权人能理解一下。
3: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某材料科技公司市场经理杨海天：
6: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两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3: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瑞平：
7: 主要围绕市场化盈利、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三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3: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广州市天河区和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刘丽珍：
8: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理费谁出呀，这个

0: 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呢、啊、还有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 143.76 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秦旺：
2: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境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通讯员福信报道。
1: 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 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岩的报道。
4: 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3: 本台消息，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本台报道，
1: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各大路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各大路的关键抓手。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市政设施部四级主任科员卓开元，
6: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兴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3月至5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各大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钟振辉，
7: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和诉求问题。
1: 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江门市民黄先生，
8: 接到那个主治医生的电话通知我，咁直接就上嚟转部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啦。
1: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江门市中心医院服务管理科科长李瑞宝，
9: 患者通过手机咧，可以查到每日嘅清单，咁包括屋企人咧，都系可以睇到患者嘅住院清单嘅，同埋佢每日嘅费用。上线咗以嚟咧，90%嘅病人可以喺线上边办理入院嘅。
5: 志向未来。
3: 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 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球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本台报道。
1: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98%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熊定邦：
10: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难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和温度。
1: 现场办事人员刘先生：
11: 办事有了那个智能助手，可以随时携程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错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
1: 龙岗区对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进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信息保障科科长王威：
12: 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
1: 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已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八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 in AI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强伟：
13: 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率，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历经11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于昨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8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8强。2区第3至6名队伍将通过8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2回合制，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归属。
3: 广州市昨天正式启动第4轮综合交通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全市11区8.2万户家庭，重点聚焦居民出行、都市圈通勤、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及港口航运5大领域。这也是广州时隔近10年再次开展的大规模综合交通调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14: 调查设置居民出行、都市圈出行特征、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港口航运5大专项行动，各板块互补联动，有机统一，构建起保基础、补短板、解新题的完整调查体系。居民出行特征调查是整项工作的核心基础， 其余四项的专项调查均是针对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新痛点增设的补强专项。一是针对市民反映最集中的短途出行模式变化，增设了电动自行车专项；二是紧扣湾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增设都市圈出行专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15: 全面摸排跨城出行交通方式、时段、通勤时长等，为盘活低效站点、深化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供量化的数据支撑。紧扣群众高度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治理痛点，面向电动自行车使用者、非使用群体、行业管理主体开展全方位调研，重点排查车辆使用习惯、停放需求、全链条出行特征等情况，为规范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14: 居民出行调查覆盖广州全市11个行政区，以1.0%的抽样调查覆盖8.2万户家庭，调查对象涵盖各家庭6周岁及以上全部人员。在大数据、AI 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开展入户调查？对此，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交通规划管理处处长赵雅玲表示：
16: 大数据有盲区，覆盖不了所有的人，老人、小孩这些没手机的人呢？大数据是抓不到的，光靠线上数据样本会偏，所以必须入户，把各年龄段各种人群都覆盖到，再用科学的方法扩样，才能代表全市居民的出行情况。
14: 根据计划，本次调查将从6月持续至9月，7月重点开展货运物流、电动自行车、港口航运等调查，9月7号到28号集中开展入户调查，9月底前完成都市圈出行特征调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15: 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核心，推动调查数据快速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的交通治理措施、精细化的管控政策和便民服务的优化方案，切实以精准数据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4: 昨天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会展为期3天，设置服装、眼镜、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4大板块，集结海内外超400家品牌与企业参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7: 本届时尚展将举办近百场活动，涵盖开幕式大秀、品牌专场秀、新锐设计师联合秀等，集中呈现国风创新款、设计师联名款等当季新品。展会还将围绕婚纱礼服、珠宝配饰等品类，打造沉浸式婚礼场景与日常穿搭场景，推动时尚消费从单品展示向场景化延伸。此次展会是中国服装协会首次在广州举办，形成了全国集群加本地市场加专业子展的协同模式。广州鞋业商会会长陈小敏：
18: 广州就是一个时尚之都，作为我们鞋子的板块，也是代表全球鞋的潮流方向标，还有研发上也一直都是站在前沿的阵地，所以我们这是借助首届的广州国际时尚展来把我们广州的鞋时尚展示在国际的大舞台里面。
17: 广州中欧汇原创是一家专注于鞋服穿戴领域的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机构，十多年来服务了近百家鞋包企业和品牌。中欧汇原创创始人郭冰文表示，近些年公司在 3D 鞋产品数字设计研发领域大力投入研发，可为企业提供设计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19: 2025年呢，我们叫做 3D 打印元年。 3D 打印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几十万的模具费凭空消失了，6到8个月的研发周期，15天完成。理论上是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可以出货，库存量减得最少。那么对于很多做创新的、做个性化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前年的时候，我们 3D 打印的设计研发的量在我们整个公司量只占5%，但是今年已经占到50%了。
17: 作为本次超级联展中极具特色的跨界板块，大湾区广州国际眼镜展览会首次与时尚展联动举办。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会长徐广绍表示，这正是回应了消费者眼镜需搭配服装鞋履的实际需求。展区汇聚光学镜片、视觉健康、智能验配及时尚镜架等上下游核心资源。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展团与广州温州商会眼镜分会展团也集中亮相， 展示国内眼镜制造业在尖端工艺与新锐设计上的双重实力。伊士路陆逊 T 卡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副总裁陈露仪表示，眼镜消费正从品牌导向转向定制化服务模式。
20: 这次带来了既有非常时尚感的太阳镜镜架这样的产品，同时又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眼视光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我们对近视防控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3: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携程、抖音等平台现场发布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4: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 45%。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 1.2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轻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3: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4: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3: 昨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2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齐嚟睇一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先咧。你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算话特别多车啊，都有稍微多车少少嘅某些路段。咁啊，可以见到就系响新桥路至到城西一路呢一带啦。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响资政中路，仲有我哋城东路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呢个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则顺，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绝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伍廷芳的仔伍潮书10岁嗰年就跟随着伍廷芳任住美国全权公使去了美国了，接受了完整的美式小学中学的教育。去到18岁嗰年就回来祖国，跟随着著名的学家沈凤楼研究国学。去到他21岁的时候，也都获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优异毕业。而去到1911年的时候，他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伍潮书的一生主要的成就在他的外交领域。学成归国之后，伍潮书就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随后也都调往北京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会长。在1913年，伍潮书被新会地区选民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成为宪法起草成员之一。在1915年，伍潮书担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当时袁世凯密谋恢复帝制，指使心腹的政客成立筹安会，筹备清帝事宜，并且想拉拢伍潮书入去他的筹安会。但是伍潮书十分之醒目，他洞悉袁世凯的野心，不屑他的所作所为，就多次上呈辞去国籍。袁世凯知道他不为己用，但是又不愿意放伍潮书离京，以免他人所用，于是就准他休假3个月，但是就不准出门口。在1916年6月6号，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当中忧惧而死，而这一日亦都是伍潮书的复出之时。伍潮书复出之后，仍然担任外交部的参事，协助当时任外交部总长的父亲伍廷芳一起处理一些很棘手的外交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17年，伍潮书也都带着家眷跟着他的父亲南下，追随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要同大家追溯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曹林生、伍潮书等组成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和北洋政府的陆贞祥、施肇基、顾维钧等代表一同发表，一起协成合作，力争从日本手上收回原本德国占领的山东的权益。但是可惜的是，弱国无外交，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代表们顶着日本扬言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亦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坚决表态。而且由于力争过程中
2: 有理有节，唔单止冇招致侵略，仲赢得咗国际社会嘅同情。伍朝枢等人喺外交上所表现出嚟嘅坚决果敢精神，同过去晚清及北洋政府嘅卑怯习气于然不同，彰显咗中国人嘅民族自尊自强嘅精神。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7:40啦，欢迎收听神采飞扬。今期节目当中啦，有泳泳以及嘉乔陪伴住大家。
2: Hello， 早晨，早晨，嚟到我哋嘅朝头早嘅时间啦。其实好多朋友咧喺呢个时间都开始忙紧啦，就系、是、忙紧翻工噶啦吓。
3: 翻工同翻学。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个时间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嘅，就系天气方面嘅资讯。
3: 冇错啦，嚟可以见到今日嘅天气啦，仲系可以咁噶，唔系话特别之靓仔啦吓。睇翻先，多云。为主嘅系有分散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系25至32度，吹嘅系东北风2到3级，湿度系60%至75%。
2: 呢、这个天气咧其实几有迷惑性啊，即系睇上去觉得好似诶几舒服啊咁样，但系突然之间嚟嘅阵雨咧都几麻烦、啊。
3: 系啊，头痛啊。
2: 系啊，所以咧就记得要带遮出门口啊吓。咁呢段时间咧一直去到14到17号啦，降雨都仍然系比较频繁嘅，局部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所以呢段时间一定要。关注一下临时的那些预警预报信息啊。
3: 没错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新鲜的资讯。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3: 新嘅一天，新嘅希望啊！有啲人考完试之后，哇，简直系成个人都系精神晒咯、
2: 啊！兴奋啊，兴奋啊！呢段时间咧就一个叫做以前系叫落课铃啦，而家叫做系考试结束嗰个铃声响起。系啊，咁、青春就翻篇噶啦。咁其实咧，嚟到我哋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过去咗呢个嘅高考有两日噶啦，
3: 冇错。
2: 咁其实咧考点之外咧，就鲜花同埋笑容都交织啊！好多朋友就话，呢段时间咧就各种温情的片段。

0: 段就出嚟噶啦。
1: 嗯，系咁啊，亦都见到咗有好多嘅短视频啦吓，可以见到我哋嘅考生们系伴随住呢个轻快嘅脚步啊，好大步咁样就行出咗我哋嘅考点啦。
0: 嗯，
1: 佢哋嘅面上边啦，可以讲得上系青春嘅脸庞啦吓，亦都系写满住呢个自信同从容嘅。咁啊，见到我哋嘅考生们啦，系奔向佢哋嘅父母，一齐有啲系揽住一齐哭泣啊，咁啊，亦都有啲就讲话辛苦啦，啊，亦都有啲系拥抱一下啦吓。咁啊，呢一啲其实都系。讲尽心中的感恩、啊、
0: 嗯，不如我呢个时间咧就听听啦吓，嚟自一中的一个高考考生啊，钟同学佢点讲咧？
2: 俾自己画上咗个完美嘅句号啦，咁样，嗯，都系比较激动。我觉得好感谢我妈咪一直以来俾我嘅支持嘅，特别系佢高考期间咧，高考之前咧，即系都会去激励我，所以我都系好感动。
3: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完成即完美。我觉得今天能顺利的考完，已经就是成功了。
1: 嗯，系啊，我都觉得佢呢一句话讲得非常之有道理啊。
0: 系啊，
1: 完成啊，就系完美啦。
0: 嗯，
1: 冇错，喺呢一段期间啦，亦都可以见到有啲嘅家长同我哋嘅学生啦，一齐系击掌，有啲亦都合影。咁啊，成个画面都系充斥住笑声同泪水嘅。咁啊，可以讲得上系定格为呢一个夏天最温情嘅画面啦。
0: 系啊，咁啊，再嚟听听啦，其他家长同埋考生佢哋嘅啲声音啊。
4: 佢已经好努力噶，老师同埋家长们都喺在眼里咯，仔仔辛苦啦。
5: 考完试就觉得有啲轻松咗咯，梗系啊。其实呢一次考试总系觉得还系有少少难嘅，努力过就得啦，尽力就得啦。
1: 嗯，系啦，咁啊，亦都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吓。有啲人考得好，咁啊，有啲人亦都系考得差咗些少。咁啊，佢哋亦都表示啦，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带住勇气继续去前行嘅。
0: 嗯，再嚟听听其他同学仔嘅声音啊。
6: 这次考试的话，我已经知道我尽我全力了，所以最后考得好不好，合不合自己心愿，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秉持着继续向前的决心，去奔赴自己想要的未来。
0: 系啦，其实咧考试啦，高考咁计啦吓，喺我哋人生当中好重要嘅一关，但系唔系话叫做
1: 全部嘅，
0: 系啊，佢唔系话只有呢一关噶吓，未来仍然有更多嘅可能性嘅，咁希望佢哋能够系迎嚟呢个好嘅成绩啦，期待系跟住落嚟嘅开呢个嘅考试成绩嘅嗰瞬间咯，
1: 系啊，冇错，开盲考佢，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希望我哋每一位嘅考生啦，都可以带住呢一份嚟自屋企人嘅温暖同力量，奔赴你嘅下一段嘅旅程。嗱，讲到高考嘅话啦，其实呢一段时间大家亦都系好紧张啦，咁啊，高考完咗之后，广大嘅考生们啦，都是迎来了近三个月的超长的假期，这一段时间就没有学业上面的压力的时光了，是一个休整身心，也是令到我们身体更好成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少的考生从长期这个紧绷的备考状态突然之间放松起来，容易就会陷入那一种的日夜颠倒，又或者是沉浸式的这些娱乐报复性的放松的误区了，又或者是陷入了一个无所适从的迷茫时段。那我们怎样去科学规划这个假期，令到休息和成长都可以双向地兼顾呢？近日深汇华侨中学的专职心理教师黄银坚就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了专业的假期调息和规划建议。
0: 是啦，黄银坚就表示考后如果想要放松和解压是很正常的，但是没有节制的放纵会打乱我们身心的节律，造成这个精神空虚和作息的紊乱。考生需要树立适度放松和有道自律的理念，制定简单的放松规则，比如说每个星期适度放松一次，但不要说通宵这样去娱乐。如果平时去用一些电子产品玩手机玩一些平板，45分钟就好了，然后再起身拉伸放松，做到劳逸结合，杜绝沉迷网络和虚度时光。
1: 嗯，系啦，咁佢亦都特别咁提醒考生啦，一定要坚持返規律嘅作息，唔好话嗰一种日头就瞓觉，晚黑就出动嘅不良习惯啦。要保持好正常嘅飲食同睡眠嘅节奏，一定要坚持晨练仲有轻阅读等嘅一啲嘅好嘅习惯，将呢啲嘅应试學習转化为兴趣阅读啦，仲有休闲运动，守住良好嘅身心状态。
0: 嗯，冇错，喺自我提升方面啦，考生可以利用假期解锁全新嘅技能，比如啦，攞起一啲嘅 乐器啦，或者咧攞起画笔啦、画画啊、摄影啊、剪辑等等嘅兴趣爱好啦，丰富自己嘅精神世界。亦可以去学下驾驶啊，即系考车牌啊。

0: 家长要转变呢个教育嘅方式，做好我哋小朋友嘅导航员，坚持参与不干预，陪伴不施压嘅原则。
1: 我哋家长可以主动同小朋友嘅沟通咧，就假期嘅规划啊，平等商议一啲嘅计划细节啦，俾啲充分嘅理解同埋支持佢哋，避免啦话强行去管控佢哋啊，或者过度嘅说教。同时都建议考生自己都要主动去制定一啲可以落地嘅假期清单啦，同屋企人沟通一下优化嘅方案。喺自律成长嘅同时要维系融洽同埋和睦嘅亲子关系。
0: 咁高考完咗之后啦，这个假期是我哋人生难得嘅成长黄金期，系咪希望我哋嘅同学们啦都可以松弛有度，不负时光，向呢个幽静中一路沉淀落去，向我哋嘅实践中不断咁成长，以成熟自信嘅姿态又奔赴我哋崭新嘅人生新嘅阶段。嗱，讲到放假嘅话啦，不妨可以到时候端午节嘅时候去睇下我哋嘅龙舟比赛啦，都系相当嘅精彩啦。
1: 系啊，
0: 我哋嘅端午将至啦，锣鼓声又响起咯。咁近段时间，汇城街道嘅西甲村龙舟队亦都系加强咗训练，全力咁备战接住落嚟嘅省市级传统龙舟赛。
1: 系啊，各个嘅一啲训练嘅画面都系出到嚟吓，尤其喺傍晚时分啦，啲队员咧齐聚喺河岸边啦，开启呢个集训，话见到佢啲动作咧就相当之整齐划一嘅吓，咁啊，比如系弯腰啊、挥掌啊、发力啊，都系跟住鼓手嘅节奏咧，一齐去挥动起身嘅。龙舟健儿嘅一个英姿咧，就系尽显喺画面当中啊！唔少街坊咧，唔系话净系比赛先去啊，训练都要去嘅吓，
0: 闻声而嚟
1: 嘅吓，主足加油助威嘅，我哋听听啦。咁啊，嚟自汇城街道西甲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罗同伟嘅声音啊！
2: 我哋从四月底开始嘅龙舟就集训啊，训练嘅内容涵盖咗体能、速度、爆发力同埋团队嘅协助等嘅多方面嘅训练，通过呢一段时间，我哋大家嘅综合能力得到咗进一步嘅提升。
0: 据了解，呢一支嘅集训队伍入边啊，队员们系嚟自各行各业，有啲系初出茅庐嘅新手，咁亦都有啲系经验丰富嘅老将，但系佢哋对于龙舟嘅嗰一份热爱系始终如一嘅。
1: 冇错，我哋再嚟听听啦，嚟自汇城街道西甲村龙舟队嘅队员啦，黄建兴嘅声音啊。
3: 我们的训练虽然是比较累，然后我龙舟训练又比较考验那些耐力，但是我们条村的氛围是特别好的，个个都很有那些集体荣誉感，然后越练个个都越有状态，个个一条心一股劲，全力备战为条村争光。
0: 系啦，扭成一股绳，全力备战啦，为条村争光啊！
1: 龙舟竞渡咧，唔单止系传统嘅民族活动啊，更加代表我哋团结一心、奋勇拼搏嘅精神。跟住落嚟啦，各个队伍都会继续去细化训练嘅细节噶啦，不断去提升整体嘅水平啊，力争赛出水平，为条村啦争光添彩啊！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曾经有啲外地游客嚟到新会，见到喺新会金果园嗰度咧堆满晒好多去皮嘅金，当地人咧就话唔使钱嘅，游客咧就装咗满满一袋翻去咧一试，哇，原嚟又酸又苦啊！呢个就系知名度咁高嘅广陈皮嘅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集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香港至到立冬采集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会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

0: 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4: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现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想人间芳华，
9: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0: 早间听新闻，
11: 时时都关心。
1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近日区委书记陈超率队前往北京河北雄安新区开展这个招商考察和生活优品的宣传推介。考察团一方面主动拜访重点企业和对接产业的平台，深挖合作的机遇，以务实行动推动产业链招商实现新突破。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生活优品进京展销推介活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发力。
13: 6月8号，深湖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区的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地增强安全生产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感激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全方位守牢各领域安全底线，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2: 6月9号，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深会区第10次会员代表元大会顺利召开，大会认真听取并且审议了民建深会区第6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深会区第7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会议号召全体的会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民建以经济界为主的优势，增强参政议政的工作实效。
13: 6月8号，深湖区国资国企系统2026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区国资国企系统2025年的工作，部署了2026年度的重点任务。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打造千亿国资战略目标，加快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我区十五五良好开好局、起好步，坚定坚实的支撑。好了，今次的新闻直播间就到这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是慢慢地增加当中的。比较多车可以见到是在华侨中学对出来的红绿灯这边，往东侯路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好像在人民路以及是新桥路这一带，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希望我们途经的这么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这个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你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